0: 品会，
1: 揀高腰特星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2: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3: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4: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5: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6: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多云间晴，午后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6度，吹偏南风2到3级，湿度最低55%，最高去到85%。咁预计未来几日，粤北同埋珠三角北部嘅雷雨将会趋于明显，其余嘅市县亦都有分散嘅雷阵雨。天气炎热，各位要注意防暑同防晒。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1: 早晨，早晨，早高峰时间嘅8:10，关注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首先见到有高耀城区呢边目前收到江口大桥嘅桥面双方向放慢，另外高耀大道水运村对出嘅路段往江口旧桥嘅方向，目前见到车龙都几长。另外喺高耀城区其他位置，包括南亭路区一小对出嘅路段双方向立浪，湖西路兴华苑对出转出腰南二路要阻你时间。对面嘅端州城区现时收到比较之窄驶嘅系八一路宝月路荷香街人民南往人民中城北路天宁北天宁南嘅双方向，端州四路牌坊喷水池对出嘅路段大润发旺时代广场嘅方向，建设三只福澳酒店对出往大花坛嘅双方向。睇翻星湖大道，星湖大道现时收到去到恒裕城对出嘅灯位，同燕都大道交汇处嘅位置几个方向车流量都比较之大，尤其系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方向，龙尾现时见到咧就摆到去东湖公园嘅门口。燕都大道嗰边一滨湖身对开转入肇庆大道，见到嘅车龙都几长下嘅。肇庆大道喺金融学院对出嘅灯位，双方向亦都系要阻你时间。另一边嘅肇庆学院对出嘅。

坑位往大涌嘅方向，龙尾咧都摆到去林荫天下小区嘅路口。继续睇睇顺安路，顺安二上宝天御花园对出嘅顺安二，华英城对出嘅顺安三，去到敏捷广场呢度会放慢嘅。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嘅缓慢路段啦，记得要同前车保持安全嘅距离。祝各位一路顺风。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同樣都是一個陽光燦爛的全新的開始。今天的温度同樣最高温度就是佔據在36攝氏度，最低27的。多雲間晴，午後都會有這個雷陣雨，偏南風2到3級。咁啊，就热埋呢几日之后咧，咁啊预计未来几日粤北同埋珠江三角洲北部嘅一个雷雨咧就会趋于明显噶啦。咁啊，都系呢个夏天反反复复啊，唔系落大雨咧，就系日头晒到咩咁吓，简直可以用两个字嚟形容，就系凄凉，即系热到凄凉，系啊，真系，唉。所以各位就一定要做好呢一个防暑嘅呢一个措施，咁啊，同埋咧就依家就差唔多到暑假啦，咁啊防溺水啊同样都系重要。好啦，呢个时候仍然都会有高腰早晨嘅，会有黎亮，
1: 各位早晨，
0: 海风喺度嘅，各位早晨。咁啊，本地方面嘅消息，咁喺呢一个22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嚟到我哋高腰区，就进一步推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肇庆林地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是岭南道地药材最大的主产区。张爱军先后来到高腰区小商镇、乐城镇，深入高腰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等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调研玉桂南药产业发展情况，并围绕南药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产业集群打造、中医药食养产业发展等方面，同有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
1: 张爱军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有效的举措推动南药这个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转化，要全面梳理研究肇庆各地的优质南药资源，学习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以及前沿动态，立足大市场，找准小切口，推动资源深度挖掘，高效开发，壮大现代化南药产业集群，努力把肇庆南药打造成具有显著区域特色、集药规模化发展、品牌影响力强的肇字号农业大单品。
0: 仲要坚持全产业链思维，持续做好南药。

0: 土特产文章，推动育苗种植、流通、加工、销售、应用等全过程发力，全链条提质，聚焦精心加工，进一步强链、保链、扩链，强化龙头企业带动，提升产业科技含量，不断拓展药膳养生、香料香薰、美妆等等南药家的多元业态，培育药食同源大市场新消费，全面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业竞争力。
1: 同时要争先进位8000万工程，依托南药资源，大力发展富民兴村产业，坚持市级统筹远域突破，强化市南药产业发展工作专班统筹指导。各职能部门要协同作战，鼓励各地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为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交上一份高质量的产业答卷。
0: 咁啊，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啊，今日张亚军嚟到咗乐成镇先人坑村，咁啊，寒望老党员、老干部欧瑞明，咁啊，向佢送上党同政府嘅关怀同埋温暖。咁啊，欧瑞明已经有50年嘅党龄啦，一直坚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支持农村建设发展。张亚军行入欧瑞明屋企咧，咁啊，关切询问佢嘅生活同埋身体状况，为佢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向佢并通过佢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嘅问候嘅。
1: 张亚军表示，老党员勇于担当、无私奉献、作风优良，系党嘅宝贵财富，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希望佢哋保重身体，继续关心肇庆发展，更好发挥余热。各级党组织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照顾好老党员嘅晚年生活。全市广大党员要继续发扬党嘅光荣传统同优良作风，结合开展树立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产业发展、8000万工程、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齐心协力绘就高质量发展嘅幸福画卷。市领导谢桂坤参加活动。
2: 哥，呢位是我朋友。哈哥，你好你好。
3: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4: 嗱，你哋慢慢玩啊。
2: 咦，呢样嘢我见过喎，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走了走了。
5: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也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早晨，早晨，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6: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0: 好，8:21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本地方面嘅消息，为咗切实提升辖区团员青年政治素养同理论水平，筑牢青年思想根基，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咁啊，近日区团高腰区委喺高腰区第一中学、肇庆市实验中学同步开展党建大团建，同埋就系奋进新征程主题团课活动。开班仪式之后，省团校的授课老师先后来到两场专题精品课程，带来了两场的专题精品课程的。
1: 咁啊，转翻话题，讲翻近年嚟，我哋高腰把撩荒耕地、复耕复种作为保障粮食安全啊，推动乡村振兴嘅重要揸手，多措并举盘活土地资源。何台镇嘅古旁村嗰边就依法规范完成近60亩嘅土地流转种植魔芋吓，这个魔芋咧就相当之有经济价值啦，同埋有呢一个吓佢嘅经济效益嘅，有效整合咗零散土地资源，推动农业规模化发展，更加直接带动本村啊8名嘅农户实现就近就业，让村民既有稳定的土地收益，同时亦都为村级的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0: 另外，近年来高腰区持续深耕园区提质增效，不断优化产业配套，夯实熟地优势，筑巢引凤，以商引商，咪让入住企业实现低成本投产、高效率发展。位于南岸街道天之工业集聚基地的骏达产业园，凭借住成熟完备的园区配套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多行业优质企业就是聚集扎根，稳步就是壮大。目前园区已经入住5金电子、纺织、印刷、食品等领域企业一共35家，多元产业协同发展格局持续成型。
1: 跟住讲下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嘅其中一个节点吓，就系一个创意园喺南岸嗰边嘅，有一间啦就隐藏喺村社当中嘅创意园啊。原本呢度系一所荒废咗36年嘅旧校舍，经过修旧如旧功能重构之后啦，依家佢摇身一变啊，成为集餐饮、休闲、文创、亲子互动于一体嘅乡村美学工坊。呢个就系上隐创意园啊，亦都系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嘅文旅节点。
0: 去年11月中旬，上隐创意园就开始试营业了。最初只有咖啡简单的一个餐下，后来陆续新增了这个拼斗的创作、陶瓷的彩绘、装饰画、 DIY 等手工的体验项目。游客在那里可以就是喝咖啡、上江景、影相、制作手工制品。试营业至今，园区已经是累计接待游客大约30,000人次的。单日最高入园游客哇超过了2,000人咁多。好，继续会有就是摄影师方面的消息。
1: 在6月23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组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仲召开市委网信委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
0: 在6月27日，越聚精彩越聚英才哈，众创未来2026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将会在肇庆正式开幕嘅，迎来年度终极对决啊！咁啊，作为我哋广东省规格最高、含金量顶尖嘅官方创业赛事，大本届大赛咧，自从3月启动以嚟啊，经过初赛、复赛嘅层层筛选，咁啊，从科技成果啊、产业融合啊、职业技能啊、民生需求4大主体赛道，以及人工智能 OPC、青年创新2大专项赛道当中，甄选一批优质顶尖创业项目，齐聚肇庆角逐收官之战。优胜项目可以获得最高50万元的资助奖金，仲将择优代表广东参加全国创业大赛，登上国家级创新创业竞技平台嘅。好啦，我哋稍后喺8:30翻嚟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

0: 来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真係好难饮啊。
6: 喂，巴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5: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6: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5: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6: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8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5: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6: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3: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4: 高腰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3: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4: 高腰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6: 好啦，早上嘅8点34分，继续不嚟会有高腰早晨，仍然会有黎亮。
8: 各位早晨，
6: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吓，咁啊。继续本地方面的消息要同大家去分享。肇庆市2025年度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出炉，报告显示喺我市参与评价嘅7.26万户市场主体当中，1.39万户被评为 A 级纳税人，数量同比增长近1倍啊，增幅创下阶段性新高。我国纳税信用等级分为5个等级嘅，今日其中 A 为最高 ，A 级纳税人代表住企业竞争力强，喺日常经营当中可以享有优先退税、用融资便利、绿色通道等便利嘅。
8: 咁讲翻呢一个西江水情啊，受到上游来水影响，肇庆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根据当前水预情及工程调度情况分析，咁预计封开江口站，即系肇庆封开苑嘅水位，将喺今日上昼出现16.5米左右嘅洪峰水位，而警戒水位系17.8米嘅。德庆站嗰边啦，就系呢个今日中午啊，会出现12.5左右嘅洪峰水位，警戒水位系15米嘅。而高腰站咧喺肇庆端州区嘅水位将喺今晚出现6.5米左右嘅洪峰水位，警戒水位系10米，相应嘅流量咧系29,000立方米每秒左右。
6: 好啦，近日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喺浙江肇庆市上虞区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呢一次赛事采用国际赛同 全国赛双赛合办的模式，近十个国家和地区的171名亚洲顶尖运动员同台竞速。肇庆籍运动员莫家蝶、孔莹莹和就是严海玲分别代表中国国家队和广东省田径队出战，喜获一金一银两铜的优异的成绩。近日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当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家平发挥出色，多点开花，个人单项和团体接力双线出彩。
8: 讲回一个展览，跟鼎湖山相关的，就是今日那边会开展的。今年是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绿洲七叠，万物荣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生态成果展在今日下午2:30在肇庆市博物馆一楼大厅正式启幕。展览方面会持续去到7月20日的，各位有兴趣的市民朋友都可以前往参观。
6: 免费开放的。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25年度行政诉讼白皮书，去年广东法院一共是审结一审行政案件3.12万件，5201件一审行政案件以调解又或者是撤诉方式结案，同比增长41.76%，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1.64万人次，出庭应诉率连续超过99%的。
8: 讲到近日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之书香岭南户苗同行亲子共读活动正式启动啦。呢次活动发布咗30本亲子共读嘅主题书单啊，从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阅见岭南书单当中精心筛选出嚟嘅。咁啊，呢一次嘅作品征集咧系设置有亲子读书嘅心得啦、亲子共读嘅照片、亲子共读视频三大类别。点样参赛啊？咁可以啦，就系紧扣主题啊，这个围绕啊传递正能量啊，突出亲子温情同互苗呢个理念咧，嚟拍摄相关嘅视频作品嘅。即日起啊，至6月30日，参赛者通过广东扫黄打非公众号、南方网活动专题页面以及粤学习 A P P 活动专区任一平台提交参赛作品以及相关信息就可以啦。
6: 今日原来咧就系一年当中比较特殊嘅日子吓，咁啊广东通常会喺25日出成绩嘅，咁啊琴日咧就系上海出成绩，咁啊琴日同大家讲到咧，广东教育校教育考试院之前啊讲到话大约喺6月25日就会出成绩，今年咧就提早一日吓。今日11点将会举办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发布成绩同埋高校录取最低分数线。而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会喺6月24日，亦即系今日吓，今日嘅11:30向已经喺高校报名系统绑定嘅手机号码推送成绩。哇吓，呢个系至兴奋嘅至期待嘅嗰一刻啊！咁啊，12点起咧，考生可以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同埋百度智能小程序去查询成绩。唔知点解读到呢条消息咧，就系肾上腺素不断往上飙咁样。
8: 种感觉仍然喺度啊！
6: 系啊，即系比较紧张同埋比较期待嗰种感觉吓。每年都有呢一个日子，咁啊，今年系提早一日，6月24日今日啊。
8: 系啦，咁啊，成绩好嘅话，会唔会去华工读体育专业咧吓？因为华工近日咧就正式宣布开设有体育专业嘅。华南农业大学宣布华农近日华南农业大学宣布成立湾区设计与艺术学院同埋体育学院，咁打造特色交叉学科嘅增长极，进一步深化学院学科学位点专业一体化嘅建设啊！嗱，据了解，华农已经喺2025年咧就优化调整，并且新设咗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新物质学院以及人工智能与低空技术学院噶啦。
6: 咁喺今年六月份喺广东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同埋广州市公安局刑侦网安法制预审监管支队等单位嘅精心指导，以及越秀、海珠、天河、番禺、黄埔分局等单位嘅大力支持之下，广州荔湾警方组织近400名嘅警力对7个诈骗窝点开展统一嘅收网行动，一举抓获咗120名嘅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500多万元嘅，有力震慑咗针对老年群体嘅诈骗犯罪活动。咁案件中所谓嘅神药保健品，实际就系食品嚟嘅，主要成分咧就系麦芽糊精，咁有啲成本系非常之低吓，但系就以数以百倍嘅高价卖俾老人家嘅。

0: 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早晨，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啊！
8: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9: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8: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会有高耀早晨嘅吓，今日全国方面嘅消息。咁啊，最高人民检察院喺6月23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咁啊，检察机关将持续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同治理，对未成年人犯罪更加精准贯彻宽严啊双制刑事政策。咁啊，对未成年人犯罪咧，检察机关将会更加精准贯彻宽严双制刑事政策，结合社会危害、主观恶性、悔罪表現等具情況具體分析，咁啊做到應該罰啊應該嚴就嚴，應該寬就寬啊寬嚴適度嚇，呢、這個就係呢一個所謂嘅嚴啊呢一、這個寬嚴雙制刑事政策啊。咁啊對已經年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未成年人實施嘅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等嚴重暴力犯罪，符合核准追訴條件嘅，依法核准追訴。最高检将会会同咧就系公安部尽快出台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同规范核准追诉嘅条件、程序同标准，对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不大，特别系初犯、偶犯嘅，坚持依法从宽吓。
11: 好啦，咁跟住睇翻两条同汽车消费相关嘅消息吓。喺琴日，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咗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咁譬如系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而辽宁沈阳咧就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等等嘅。
10: 23号工业同信息部办公室公安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呢机动车合格证信息也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日呢就是缴税，当日上牌。咁呢一个新模式最大的变化就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业部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买车上牌效率的。
11: 近日在第10个中国器官捐献主题活动日上面就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经超过739万人，累计完成遗体器官捐献 6.6 万多例，捐献的器官总量超过15万个。在2025年，我国遗体器官捐献达到6931例，器官的移植手术完成25799例，较2024年分别增长4%和4.5%嘅，咁双双创下咗历史嘅新高。
10: 嗱，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系偏多，夏寒劳并重。今日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啊、松辽啊、珠江啊、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会出现较重嘅汛情吓。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添，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比较大。今日随住雨季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会由涝转旱，今日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嘅。
11: 从昨天开始，今年的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都陆续公布了，查分开始时间就主要集中在23-26号。讲返啲相关的招生情况，15时期双一流高校本科将会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

0: 整的收費方式，令到很多車主都是苦不堪言的，甚至乎有些麻木和習慣了。今年開始，全國多地對於道路公共停車場的停車收費進行了下調，延長了免費停車時間，降低了收費標準，還開始推行以分鐘為單位的精準計費。上海市發展改革委日前發布公告，對上海市道路停車收費政策優惠方案公開徵求意見。優化方案就計劃規定，車輛在上海市道路停車場同一路段之內停放時長15分鐘以內就免費，如果超出15分鐘的，自開始停放的時間開始計費，單部車輛在全市範圍內每至延日可以享受兩次的短時免費停車。
1: 咁唔知道哈尔滨嗰边系咪咁啊？但系至少哈尔滨嗰边啦，俾到我哋广东人嘅感觉就系相当之清凉嘅。啱先我都专门查一查哈尔滨嘅气温方面啊，
0: 几多咧？
1: 啊，最高只有27度。咁难怪啊，呢个端午假期咧，好多广东人都去哈尔滨嗰边度假。咁讲翻相关嘅数字。端午假期正值毕业旅行高峰，同埋呢一个龙岗避暑游嘅热潮叠加，民航嘅出行需求就集中释放。近呢一个星期以嚟，黑龙江为目的地嘅机票搜索量持续攀升嘅，客源地覆盖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等南方嘅省市，唔少游客专门嚟呢度体验端午民族唱响凉爽嘅夏日。
0: 啊，系啊，就是黑龙江嗰边，依家仲有27度，真系呢个太阳
1: 最低系17啊，最高27，
0: 犀利啊！咁到咗冬天又降到零下几多度咁样吓，呢、這个温差相当之大吓。好啦，近期有媒体咧就曝光部分嘅云南普洱茶直播间打住咧就系助农惠农嘅咁样嘅幌子，以价廉茶咧就系冲古树茶去敛财，哇，系真系引发广泛嘅关注，所以直播就大货就好担心呢嘢咁样嘅事情咯吓。咁啊，如果价钱唔高嘅话，你又真系费事去投诉，即系点点点，总之咧就系助长咗呢一种歪风邪气啊吓。咁啊，云南省茶叶协会22号呼吁话咧。这个报道客观反映了当前云南普洱茶直播间的部分乱象，亟待清理整顿。近日有报道说，有普洱茶直播间险极低的第三方，有直播间打住助农惠农这样的幌子，实际就是对茶农高额险极低的第三方，有直播间打住助农惠农这样的幌子，实际就是对茶农高额抽成，对消费者以次充好这样的事情。
1: 睇翻琴晚嘅8:15，北京同埋周边部分嘅区域啊，小米电视用户竟然收到地震嘅预警消息。咁原嚟其实都系摆个乌龙嘅吓，因为咧呢个就系小米嗰边嘅研发人员咧开展功能内部测试嗰时候操作失误，咁误将内部模拟测试数据推送到线上正式环境。呢个内容咧仅为测试嘅虚构数据，咁并非官方实际嘅地震预警。咁啊，讲到当前区域咧系唔存在地震险情嘅，咁小米方面都表示啦，第一时间拦截错误嘅信息，针对信息发布流程、测试环境机制会全面整改，所造成嘅用户恐慌啦，表示致歉啊。
0: 安全生产、安全设施一定要做好啊！真系造成咁样嘅恐慌信息嘅话，真系可大可小嘅呢个后果吓。近日江苏南通一个外卖骑手发帖话咧，遭遇电梯急速下降咁样嘅险情，引发关注。咁样好啦，咁啊，我哋试谂一下，一旦喺电梯入边遭遇咧，就系遇险又或者被困，正确嘅处置方式到底是点样呢？某市场监管管理局就话，咁啊，当乘梯人员啊感受到电梯正喺度急速下坠咧，就要按低所有流程嘅呢一个咧，就系按钮咁样嘅做法咧，就其实系唔科学，亦都系冇效果嘅。我一路以为都有效果嘅吓，佢就话冇效果吓，反而会干扰电梯嘅自检程序，甚至影响维修人员嘅远程判断同埋救援操作。現代電梯配備多重的安全保護裝置，比如限速器、安全鉗、緩衝器等等。一旦電梯發生超速運行情況，多重安全保護系統亦都會迅速生效，不用過度擔心。如果不幸好被困電梯，首先就是保持冷靜，其次就是按低電梯箱入面的緊急通話按鈕，聯繫維護人員，同時可以撥打電梯應急救援熱線 963-3963-3。最后就是耐心等援，就是这个就是救援的等待救援。

0: 春夏秋冬，
1: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
0: 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1: 感受瞬间嘅感动。
0: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1: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0: 有你同行，
1: 高腰早晨更加精彩。精彩
2: 好啦，最后 part 嘅高腰早晨，北京时间今日嘅这个凌晨，即系24号凌晨吓。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赛当中咧，葡萄牙5-0咧战胜乌兹别克斯坦。上半场凭借住斯罗嘅梅开二度，加上门将吓斯啊呢一个门将德斯任意球破门嘅，加上门德斯吓唔系门将，系门德斯嘅任意球破门，葡萄牙3-0领先系乌兹别克斯坦。咁啊，下半场咧，葡萄牙再进两球扩大优势，咁啊，最终咧5-0系战胜咗乌兹别克斯坦。咁啊，本场比赛斯罗打入两球，成为史上唯一连续6届世界杯取得进球嘅球员，同时佢都超越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上这个队史世界杯嘅射手主嘅。
3: 讲翻当地时间22号，英国首相斯塔密宣布将会辞去执政党執政黨工黨的黨首職務，將會繼續擔任英國首相，直到新黨首選出的。2016年6月23日英國舉行這個脫歐公投以來，斯塔密已經是過去這10年之間第6位辭職的英國首相。
2: 擺脫不了這個就是魔咒。當地時間6月22日聯合國糧農組織發布全球農業高風險區分圖圖警告，新一輪厄爾尼諾現象或者會在未來幾週內形成，對全球農業構成嚴峻的威脅。咁啊，基於過去41年衛星影像數據的風險評估，薩克勒地區同埋就係南部非洲、南亞、東南亞、中美洲干旱走廊以及加勒比地區被列為風險最高嘅區域。咁啊，部分農田同埋牧場喺未來幾個月出現干旱嘅概率超過50%。糧農組織指出，當前全球氣温比較起以往更加高，衝突同埋糧食不安全問題廣泛存在。呢一輪嘅厄爾尼諾現象將會對脆弱嘅地區造成更加嚴重嘅衝擊嘅。
3: 睇下日本方面嘅消息，日本政府近日決定從下個月1日開始，即係7月1日開始，將會簽證費方面上調5倍，呢個係該國50年嚟首次上調簽證費。根據報道，日本政府內閣會議決定，從7月1日開始，將單次訪日簽證費同3000日元上調至15000日元，將多次訪日簽證費從6000日元上調至30000日元。日本嘅外務大臣方面就表示，現行嘅簽證費係1978年所制定的，所以这次的上调是考虑到物价上涨和汇率变动等的因素。
2: 好了，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在早上的8-9再见，
3: 星期四再见，拜拜。
2: 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

0: 视频号厨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乃近日，警方端掉咗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的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和保健品，不少老人家因此上当。不说你都不信，一些老人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还亲过自己的仔女，所以无论怎样都不肯报案。
3: 或者只是因为你的疏忽，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我鍾意喺早上嘅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嘅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嘅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嘅时候穿上自己鍾意嘅运动套装，听住自己鍾意嘅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嘅痛快感觉。
5: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金雄哥哥，你还在吗？
1: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2: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3: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高温下在外作业人员怎样去预防中暑。盛夏酷暑，高温条件下劳动工作人员由于体力透支较大，非常容易造成中暑现象，所以在饮食和营养方面应该要多补充一些水分、食盐和水溶性维生素等。高温作业人员体内热量消耗大，出汗多，身体的生理代谢往往发生一些改变，例如说口水和胃液分泌减少，胃酸浓度降低等等。由于汗液的大量蒸发，机体内所需的钾、钠、钙等的无机盐以及水溶性维生素也都随着汗液排出体外，如果不及时补充所排出去的水分和氯化钠，将会引起水盐代谢混乱，出现一系列的病理现象。早期有食欲不振、恶心、头晕、疲乏无力、四肢酸困、体力下降，严重的时候会引起血液浓缩，甚至是发生抽筋或者是中暑晕倒。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每人每日至少应该要补充水分 5000cc 左右，补充食盐15-25克以上。补充的方法可以是经常饮啲嘅盐开水，每500克的水当中加入食盐1克左右就最适宜啦。仲可以饮盐茶水、咸嘅绿豆汤、咸菜汤同埋含盐汽水等等，呢啲既可以消暑解渴，又能够及时补充必须嘅食盐，对预防中暑非常之有效。好啦，呢期嘅节目就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3: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神运啊。
2: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4: 咦，乜咁快搞完份计划啊？
5: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1: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6: FM 105.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FM 105.9，突出全国无限。

0: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 那我长得像谁呀？
0: 像我老婆。
1: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0: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2: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0: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2: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6: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5: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6: 二、用火不离人。
5: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6: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5: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6: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5: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6: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0: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1: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0: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论
1: 天星，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噶。有相
0: 聚，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2: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0: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3: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4: 外加1059，
3: 外加1059，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3: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2: 请留低，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3: 你的选择，
4: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要的夏天，热是真是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晓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上午11:00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嚟嘅第一道阳光，
6: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5: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6: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5: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0: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2: FM 一零五点九
1: ，FM 一零五点九，
2: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你的短信我收到了，我知道你爱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感情是不能因为这些而勉强的。谢谢你对我的爱，我会记住你的好一辈子。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8: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7: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8: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7: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8: 打开包装看质量，变色变味不能要。
7: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8: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7: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8: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我说彭和尚不讲得他们，都是暂时不理和杨逍的私人恩怨，都要先去保卫光明顶。周天嬲到合合声合声起身，他说你们都是放屁，我讲的是人话。铁观道人说事不宜迟，快点上光明顶啦。彭和尚劝周天话：殿庆，当年大家为了争立教主的事，反了面变了仇人。杨逍固然是心胸狭窄，但是仔细想起来呢，五散人亦有不啱的地方的。周天话：乱噏，我哋五散人边个都不想做教主，有边个唔啱啊？吴广德话：唉，本教过去的是是非非，就是再争一年半载亦都冇法子分辨明白㗎喇。嗱，周天，我问你喇，你系唔系明尊圣火座下嘅弟子啊？周天话：咁仲有咩唔系嘅呢？梗系啦。吴广德话：今日本教大难当头，我哋如果就手唔理，死后就冇面去见明尊同杨教主了。你如果是怕咗六大派，咁就唔好去啦。我哋喺光明顶上战死殉教，你嚟帮我哋收尸啦。周天啪声跳起身，一巴就向住吴广德块面上打过去，闹佢话放屁。只见啪咁嘅声，吴广德已经挨咗一巴啦。佢慢慢擘开个口，拉咗几只打落咗嘅牙齿出嚟，粒声唔出。见佢半边面由白变红，再由红变瘀，仲要都唔知几高啊！彭和尚等人大吃一惊，周天自己呢更加好似傻咗一样。虽知吴广德嘅武功同周天都系咁上下嘅，周天随手一掌，他一是招架，一是闪避，无论如何打他不中的。谁知他由得周天打，而且在这一掌之下受伤不轻添。周天好过意不去了，他说吴广德你打返我啦，不打返我你就不是人。吴广德笑了一笑说我有力留返去打敌人，打自己人做乜嘢啫。周天勾起上嚟，攞起手出嚟咁喺自己块面上打咗一巴，啪咁嘅声，亦攞出几只牙齿。彭和尚话：周天，你搞咩鬼啊？周天话：我唔应该打吴广德嘅，叫佢打翻我，佢又唔打，我唔系自己喐手咯。吴广德话：周天，你我情同兄弟，我哋四个人就要去战死光明顶上了，生死永别，你打我一掌算得乜嘢呢？周天的心激动到不得了，放声大哭，他说
3: 我都是光明顶，杨逍是旧将，暂时不同他算了。
2: 谭和尚欢喜到乜嘢咁，就说咁先就好兄弟嘛。张无忌虽然在个袋里面，但这五个人的说话都听得清清楚楚。他想这五个人的武功极高，这点不用说的了。难得是大家义气深重，明教之中高人真是不少啊， 唔通个个都系邪魔外道咩？佢正喺度谂紧，忽然觉得又喐啦，估计系唔讲得又孭咗自己直上光明顶。佢知道阿朱冇事，就放晒心啦。而家所关心嘅呢，即系武林六大门派围攻明教，唔知点样了局。又谂上到光明顶之后，一定可以遇到世事嘅小朋友杨不悔嘅。佢长大之后，唔知系咪仲认得自己呢？话说一行人就行咗一日一夜，每过几个时辰，唔讲得就解开个袋一条罅，俾张无忌唞下气，跟住又将袋口绑翻实。到咗第日午后，张无忌忽然觉得个布袋系放喺地下嚟拉啦，初时都唔明白点解噃，心起自己嘅头壳稍微抬高一啲，额头就俾一嚿岩石撞咗下，痛到佢不得了。佢咁先至明白，原来系喺大山里边嘅隧道行紧，隧道里边系好冷嘅，唞气都有啲艰难，一直行咗大半个时辰，先至捐出条隧道，咁跟住咧又向上升啦。但系上升咗冇几耐，又捐入咗隧道，前头啊总共过咗五条隧道，先至听到周天话：杨逍，吸血蝠鼠同五散人嚟揾你啦。过咗阵，听见前面有个人话：真系想唔到福王同五散人大驾光临。杨逍不能远迎，还望恕罪。周天话：呢扮嘢啊，呢个肚里面一定喺度闹我哋。哼，五散人讲嘢好似放屁咁，话过永远唔上光明顶，永远唔理明教嘅事，但今日又自己送上碗嚟添，系唔系咁呢？杨逍话：六大派四面围攻，小弟孤掌难鸣。正是在忧愁紧，而家福王同五散人睇在明尊份上，仗义帮助，实在是本教之福啊！周天话：你知道就好啦。杨逍请五散人入去里边，小童送上茶水酒。突然之间，嗰、那个小童一声惨叫，张无忌喺个布袋里边听到，都觉得毛骨悚然，唔知系咩缘故。过咗好耐下，就听见韦一笑话：杨左氏杀咗你一个小童，韦一笑以后先至报答啦。佢讲嘢嗰阵精神饱满，同先头嘅气息奄奄大不相同啊！张无忌嘅心一震，哦，佢饮咗呢个小童嘅热血，自己嘅寒毒就抑制住啦。只听见杨逍话：我哋之间仲讲咩报答唔报答呢？福王上嚟光明顶就睇得起我，呢七个人个个都系明教之中嘅顶级高手。虽然而家大敌当前，但系七个人一旦相聚，都不禁精神一振啊！食完酒饭之后，立即就商量点样抗击敌人啦。唔讲得将布袋放喺脚边。张无忌又饥又渴，不过佢记住吴广德嘅吩咐，唔敢喐，唔敢出声。七个人商量咗一阵，彭和尚话：光明右侍同紫衫龙王不知去向，金毛狮王就生死未卜，你三位就不必讲啦。而家最不幸嘅事情呢，就是五行旗同天英教嘅仇恨越结越深。前几日佢哋大斗咗一场，双方死伤都好重。如果佢哋都嚟到光明顶携手抗敌，莫讲六大派围攻啊，就算是十二派、十八派，明教都可以兵来将挡，土来水掩啊。吴广德喺布袋上面轻轻踢咗一脚。他说：布袋里面这个后生仔跟天英教几有关系的，最近又对五行旗有恩，将来或者要靠这个后生仔来调处双方的嫌隙。 我一笑话，教主嘅位置一日唔定，本教嘅纷争同一日都唔能够解决。就算有天大嘅本事都好，呢、這个严苛总系唔能够调处嘅。杨朵士，在下要问你一句，打退咗敌人之后，你拥护边个人做教主啊？杨超话：圣火令归边个所有？我哋拥护边个做教主？呢个系本教嘅祖规，你仲问我做乜嘢呢？要话圣火令已经失落咗将近100年啦，唔通圣火令唔出现，明教就一日冇教主咩？六大门派所以胆敢围攻光明顶，冇将本教放在眼内，都系因为知道本教冇人统属，内部四分五裂嘅缘故啫嘛。吴广德话：慧轩咁讲系啱嘅，我布袋和尚既非恩派，亦非慧派，系边个嚟做教主都好，总之要有个教主。就算冇教主，有个副教主亦好啊。号令不齐，点样抵御外侮呢？铁观道人话：吴广德嘅说话啱我心水啦。杨超变咗面色话：各位上嚟光明顶，系帮我抗击敌人呢，定系嚟同我为难啊？周天哈哈大笑话：杨超，你唔愿推选教主，你嘅用心唔通我周天唔知道咩？明教冇教主，就以你光明左士为尊啦。但系啊，你职位虽然最高，旁人唔听你嘅号令又有乜用啊？你调动得五行旗咩？四大护教法王肯服你指挥咩？我哋五省人更加系闲云野鹤，冇当你光明左士只系乜嘢东东啊？杨超啪声起身，佢话：今日外敌嚟进犯，杨超冇时间同各位拗颈。各位如果系对明教存亡甘愿袖手旁观嘅，唔该就请落光明顶。杨超只要唔死，日后再搵机会一奉访。彭和尚劝佢话：杨左士，你亦不必嬲。六大派围攻明教，凡系本教弟子，人人护教有责，又唔系你一个人嘅事。杨超冷笑话：恐怕本教有人盼望杨超俾六大。

大派汤咗，帮我拔咗呢口眼中钉啊！周天话：你讲边个啊？杨超话：各人心中明白，使乜讲咁多啊？周天好嬲咁话：你系唔系讲我啊？杨超将眼望住其他地方，冇理佢。彭和尚见到周天嘅眼神，几乎想起身同杨超打过咁，就连忙劝佢哋话：古人讲得好，兄弟危于墙，外遇其母。我哋不如商量抗击敌人嘅办法仲好啦。杨超话：刑狱大师啊，识得大体，讲得好啱。周天大声话：好啊，彭策督识得大体，我周天就只系识得小体啦。佢激咗铺牛颈，乜嘢都唔顾啦。佢大声话：今日你偏偏要议定呢个教主系边个嚟做？周天就主张韦一笑出任明教教主，级别复署，武功高强，机谋多端，本教之中边个都唔及得佢噶啦。其实周天平时同韦一笑亦冇咩交情，相互之间恶感仲多过好感，但系佢全心激嬲杨超，就推佢韦一笑出嚟。杨超就哈哈笑话：我睇仲系请周天做教主好。明教而家已经系四分五裂嘅局面啦，再请周大教主嚟颠而倒之，倒而颠之，咁先至好睇噶嘛。周天嬲到不得了，大声咁话：放你个臭屁！呼咁嘅掌，向住杨超头顶拍落去。啱先周天你一掌打得唔讲得几只牙，皆因唔讲得唔避佢唔隔佢嘅缘故啫。但系杨超就点系咁易虾嘅人呢？佢喺十几年之前就因为立教主嘅事，同五省人发生咗重大争执。当时五省人系发誓永世唔上光明顶，今日竟然又次上嚟，发过誓都唔理嘅。他的心里面已经是思疑的了。现在见到周天突然出手，他以为五省人约齐韦一笑来谋害自己，惊怒之下右掌挥出，向着周天的手掌迎过去。韦一笑一向知道杨超的本事，周天受伤之后元气都未曾恢复，怎么都顶不住的了，立即手掌拍出，抢先接咗杨超呢一掌，两个人手掌相交，竟然系无声无息。原来杨超虽然同周天唔啱，但念在同教之谊，就唔愿一掌就攞佢条命，因此呢一掌呢冇使全力。但系韦一笑武功深湛，一招寒冰绵掌拍过嚟，杨超右手一震，当堂觉得一股阴寒之气由肌肤里面一直透入嚟，连忙搵啲耐力抵住。两个人功力相当，相持不下。周天大声话：姓杨嘅，你再挨我一掌。刚才一掌冇打到，而家第二掌又打佢嘅心口啦。吴果德话：周天唔好乱嚟啊！彭延玉亦都话：杨左使、韦福王，两位快啲罢手，唔好伤咗和气啊！咁伸手想去挡开周天嗰一掌，点知杨超身形一侧，左掌已经同周天右掌黐住啦。吴果德话：周天，你以二攻一，算系乜嘢好汉啊？你伸手向住周天嘅膊头揦落去，再将佢拉开，手掌都未落，突然见到周天嘅身体有啲震下震下。似乎已经受咗内伤，吴广德吃咗惊啊！佢一向知道光明左使功力通神，系本教个绝顶高手，恐怕一掌之下已经将周天打伤咗。眼见周天右掌仍然同杨超左掌黐住，唔肯撤掌，佢话：周天自己兄弟搏咩老命、啊？喺个膊头一掹，同时话：杨左使掌下留情啊！佢怕杨超唔撤掌力，顺势追击。
点知一拉

0: 之下，周端嘅身体晃咗晃，拉唔开，同时有一股透骨冰冷嘅寒气由手掌心一直传到胸口。吴广德更加吃惊啦，佢谂呢只系魏兴嘅独门奇功寒冰绵掌啊，点解杨逍都练成咗啊？哎呀，不得了！立即运起功力顶住啲寒气，但系寒气越嚟越厉害，片刻之间，吴广德嘅牙齿打滑就快顶唔住啦。铁棺道人同彭莹玉一齐抢上去，一个保护周瞻，一个保护吴广德。咁四个人嘅功力聚合埋一齐，寒气就唔怕佢啦。不过觉得杨逍掌心传过嚟嘅力度，一阵轻一阵重，一时急一时慢，瞬息万变。四个人都唔敢撤手啊，恐怕就喺撤手收力嗰一刹那间，杨逍突然发力，咁啊四个人唔死都要重伤噶啦。彭莹玉大叫话：杨左使，我哋大敌当前，点可以？点可以？点可以？牙齿打滑，乜嘢都讲唔落去啦，似乎全身血液都要冻到结成冰咁。原来佢一开口讲嘢，真气暂时一停，就即刻顶唔住喺手掌传过嚟嘅寒气，就咁样支持咗一杯茶咁耐。冷面先生冷谦喺旁边冷眼旁观，佢见到韦一笑同四散人都系神色紧张，杨逍佢系悠然自若，个心里边好怀疑啊！杨逍武功虽然高强，但同韦一笑也不过咁上下啫，仲未必实赢得过佢添嘅。再加上吴广德等四个人，杨逍点都抵敌唔住噶，何以佢以一敌五，反而似乎赢紧咁呢？其中必有古怪嘅。佢耷低头喺度猛咁谂，一时之间仲谂佢唔掂。只听见周天话：
1: 冷面鬼，打佢背心，打。
0: 冷烟未曾想明白其中嘅原因，唔肯出手。而家五散人当中，只有自己一个人冇喐手，解危脱困就全靠自己噶啦。如果又同杨逍一齐嚟夹硬搏过，多一个人嘅力量虽然好得多，不亦未必一定能够赢得到噶噃。不过见到周癫同彭莹玉面色都青晒，如果再支持落去，阴毒入咗内脏，咁就祸害无穷噶啦。就喺身边攞咗五支银笔出嚟，托喺手上，佢话：五笔，单你曲池、巨骨、阳阔、五里、中刀。呢五处穴道啊，都系喺手脚之上嘅，并非致命嘅要穴。佢讲咗出嚟先，咁意思就系通知杨逍，唔系同你为敌，乃系要你撤掌罢斗，唔好打啫。杨逍微微一笑，并冇理佢。冷谦话：得罪啦！左手一扬，右手一挥，五点银光啊向住杨逍射过去。杨逍等五支银笔飞到近啦，突然间左手打横一掹，拉住周癫等四个人挡住佢自己前面。只听见周癫同彭莹玉都哎呀一声，五支银笔分别打喺佢两个人身上。周癫系中咗两支，彭莹玉啊中咗三支。好在冷谦啊无意打伤人，出手好轻，所打中嘅地方唔喺穴道。虽然打伤咗皮肉，不过呢就冇大碍嘅。彭莹玉细细声话：系乾坤大挪移啊！冷谦听到乾坤大挪移五个字，当堂醒悟啦。乾坤大挪移啊，系明教历代相传一门最厉害嘅武功。佢嘅根本道理亦唔系点奥妙嘅啫，只不过首先激发咗自身潜力，然后牵引挪移敌人嘅劲力，但系其中变化神奇，真系点谂都谂唔到嘅。自从前任教主杨顶天逝世，明教里边就再冇人会呢门功夫啦，所以六个人一时都冇谂到。

0: 照咁样睇上嚟，杨超其实一啲都冇出力嘅，即系将韦一少嘅掌力引咗去攻击四散人。反过嚟呢，就将四散人嘅掌力引去攻击韦一少。佢中间悠悠闲闲企响树，不过将双方内力牵引传递，隔山观虎斗而已啫。冷谦话：恭喜，冇恶意，请罢斗。佢说话简洁，恭喜两个字呢，系庆贺杨逍练成咗明教失传好耐嘅乾坤大挪移神功。冇恶意呢，系话我哋六个人呢次上山，对你绝无恶意，而系诚心同你一齐抗击外敌嘅。请罢斗，系双方停止打斗，唔好误会咁。杨逍啊，知道佢一向唔肯讲多个字废话嘅，同意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谢谢谢谢 I love you
1: yeah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杨逍知道冷谦一向唔肯讲多个字废话嘅，正因为佢唔肯讲多个字啊，自然系从来唔讲假话啦。佢既然话冇恶意，咁就系真嘅冇恶意啦。而且佢啱先出手射嗰五支银笔，显然系为咗解围，唔系想打伤人嘅。於是哈哈一笑话，魏兄，四散人，我话一二三，大家同时撤去掌力，面至会误伤啊。见魏一笑同周天等都岌岌头，就慢慢咁嗌，一二三，嗰、那个三字啱啱出口，杨逍就立即收起乾坤大挪移神功，突然间背心一寒，一股锐利嘅指力已经笃中佢背上嘅神道穴啦。杨逍大吃一惊啊！福王真系阴毒，竟然乘机偷袭，想话要回掌反击啦。只见魏一笑身体一晃，已经跌倒啦，显然亦系中咗暗算啦。杨逍一生之中

0: 都唔知见过几多大阵仗啦。虽然呢一下变起仓促，但系佢并冇惊慌，向前一冲，首先就摆喺身后敌人嘅控制，另翻转头一睇，只见周战、彭盈玉、铁官道人，唔讲得四个人都已经跌倒咗地下。冷谦呢，正就向一个身穿灰色暴袍嘅人拍出一掌，嗰个人回首一格，冷谦哼咁嘅声，听啲声呢，佢有啲痛楚嘅。杨逍吸一啖气，飞身上前，想话帮冷谦手啦。突然觉得一股寒冰一样嘅冷气喺神道穴好快咁向上行，霎时之间由身处桃道、大椎、风府行埋晒全身督脉各个穴道。杨逍知道唔妥啦，敌人武功咁高，个心又阴毒，偷正自己同韦一笑四散人一齐收工撤离嘅瞬息时机，好似闪电咁猛施突袭，冇法子啦，即系立即运真气嚟顶住呢股寒气，同韦一笑所发嘅寒冰绵掌嘅掌力完全唔同嘅，觉得佢系细丝一样咁嘅一缕冰线。但系佢去到边处穴道，嗰处就觉得酸麻啦。如果是正面对敌，杨逍就耐力护体，他不会任由这些指力侵入自己身体的。但是现在已经被他暗算了，就勉强忍住先，帮助冷谦打到敌人再讲。他行上前，右掌扬起，刚刚要挥出去，突然全身打到个大大的冷震，掌上的劲力已经无影无踪了。这个时候冷谦已经同那个人拆了二十几招，看着不够打的了。杨逍的心是非常焦急，只见冷谦右脚踢出去，被那个人抢上一步，一指剁在手臂上面。冷谦的身一晃，噼啪一声向后跌低。杨逍又惊又怒，盘尽全身残余的耐力，又争一个爪锤向个灰袍人胸口撞过去。灰袍人左指一弹，正中杨逍手踭下面的小海穴。杨逍当堂全身冰冷酸麻，连半步都唔喐得啊。个灰袍人冷冷咁话：光明左侍名不虚传，连中我两下幻音指，居然仲能够企响树。杨逍话：你呢种弹指功夫是少林派的手法，但呢种咩幻音指的内劲，少林派之中佢系冇呢门阴毒武功的。你是边个？灰袍人哈哈一笑，佢话：贫僧元僧，坐师法名上空下简。呢次六大派围剿魔教，你哋死喺少林弟子手下，亦都唔算冤枉咯。杨逍话：六大门派同我明教为敌，真刀真枪，决一死战，嗰啲先至男子汉大丈夫嘅所为。空见神僧人侠之名播于天下，谁知座下竟然有你呢种卑鄙无耻嘅人。讲到呢度，点都支持唔住啦，双脚软，蹲喺地下。元真哈哈大笑话：
1: 出奇制胜，并不厌诈，自古以来都系咁噶啦。我元真一个人打到明教七大高手，唔通你哋仲输得唔服气咩？
0: 杨逍拧拧头话：你怎样上得来光明顶的？这条秘密通道你怎知道的呢？如果可以告诉我，我杨逍死亦瞑目了。他想元真这次偷袭成功，固然是由于有绝顶武功，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知道偷上光明顶的秘密通道， 越过明教教中嘅十几道防线，神不知鬼不觉咁突然出手，先至能够将明教七大高手一举打倒。明教经营总坛光明顶已经几百年啦，凭借危崖天险，确实非常坚固嘅。唉，点知祸起于内，猝不及防，竟是一败涂地啊！元真笑住话：
1: 你魔教光明顶七巅十三崖，自己当做天险，哼！喺我少林僧侣嘅眼内，亦不过系康庄大道而已啫，算得乜嘢呢？你哋都中咗我个幻音指，三日之内就要各赴西天，嗰啲就不在话下啦。贫僧而家就想坐亡峰，埋落几十斤火药，再冚熄魔教嘅魔火，咩天鹰教啦、五行旗啦，急急忙忙上嚟抢救嘅时候，轰咁嘅声喺地下埋住嘅火药炸起上嚟，烟飞火灭，不可一世嘅魔教从此就无影无踪啊！正系少林僧独子灭明教，光明顶七魔归西天啊！杨逍等听到呢番说话都非常惊慌，知道佢讲得出做得到，自己死咗唔紧要啊，就怕传咗三十三世嘅明教就会亡喺呢个少林僧嘅手下。只听元真越讲越得意，佢话：明教之中高手如云，你哋如果唔系自相残杀，四分五裂，点会有覆灭之祸呢？以今日嘅事嚟讲，你哋七个人如果唔系正在喺度斗紧掌力，贫僧就算静静上到光明顶，又点能够一举成功呢？咁啊叫做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啦！想唔到当年威风赫赫嘅明教杨顶天一死，就落得咁样嘅下场。杨逍、彭盈玉、周天等面临生死教灭嘅大祸，听咗佢呢一番说话，想起过去二十年来嘅往事，都非常后悔啊！佢哋都谂呢、这个和尚嘅说话确系啱噶。周天大声话：杨逍，我周天实在抵死到极，过去对唔住你。你呢个人虽唔系点好啫，但系做咗教主，多过冇教主而搞到全军覆没啦。杨逍苦笑住话：我何德何能可以当教主啊？大家都错咯，搞到一镬泡，喺九泉之下都冇面目去见历代明尊教主啊！元真笑住话：各位呢个时候先至后悔，已经迟过头咯。当年杨顶天仲魔教头子嘅时候，佢嘅气焰几咁不可一世啊！可惜佢死得早过头，唔能够亲眼见到明教嘅惨败。周天闹佢话：放屁！杨教主如果在世，大家听佢号令，你呢个贼秃会偷袭得手咩？元真冷笑话：杨顶天死亦好，生亦好，我总有法子令到佢身败名裂嘅。突然间啪一响，跟住哎呀一声，元真嘅背梅已经中咗韦一笑嘅一掌。就喺同时，韦一笑亦俾元真反督一指，正中胸口嘅尖中穴，两个人摇摇晃晃咁各退几步啊！原来韦一笑俾元真一指点中之后，虽然受伤极重，但系佢嘅耐力毕竟高人一皮，并非当堂就全无反击之力嘅。不过佢呢系炸低晕咗，等到元真得意洋洋、绝不防备嘅时候，先至突然袭击。呢一掌，佢将全身劲力都逼晒出嚟，
0: 为了挽救明教浩劫，准备同敌人同归于尽啊！元真系虽然厉害啫，但系青翼福王系明教四大护教法王之一，一向同恩天整、谢逊等人齐名嘅。呢奋力一击非同小可，寒冰绵掌嘅掌力入咗身体里边，元真只觉得胸口作满想呕，几次暗运内力想话企翻稳个身，总系天旋地转想跌倒咁。我话止啦，即系盘膝坐低，运气嚟顶住寒冰绵掌嘅寒气，唯一只有连中两下幻音指，咁梗系企唔稳定啦。达到之后就立即唔喐得啦。刹那之间，厅堂上寂静无声，八大高手一齐受咗重伤，边个半步都唔能行得。八个人各运内力，希望早一步能够恢复行动。叫一方早得一阵咁多，就可以制死对方噶啦。各人嘅心里边都系忧急到极啊！都知道明教全亡，八个人嘅生死就喺呢一线之间噶啦。如果元真能够先一步行动，佢虽然受伤好重啊，不过佢可以攞起把剑，逐个将七个人刺死。如果明教七个人当中有任何一个能够喐得先呢，咁啊杀咗元真，明教咁啊得救啦。本来七个人呢边人多，大占便宜噶。但是五散人的功力比较浅，中了一下幻音指之后就劲力完全冇晒，而内功深湛的杨逍和韦一笑都是连中两指。寒冰绵掌和幻音指的劲力本来是不容易分别高低的，但是韦一笑拍出那一掌的时候已经是受伤在先，而元真点他一指的时候呢就未曾受伤的。睇嚟斗挨落去啊，到时元真可以喐得先嘅机会多啲。杨逍等个心好焦急，但啲运气引功嘅事情实在一啲都唔勉强得嘅。越系心烦气躁，越容易出事。呢啲人个个都系内家高手，呢层道理点会唔明白嘅呢？冷谦等吐纳咗几下。估计冇法子先过元真噶啦，所以希望光明顶上杨逍下属啊，会有一个人行入嚟大厅就好啦。只有明教一名教宗入嚟，就算一啲武艺都唔会，只要攞条木棍轻轻一滚就可以将元真打死噶啦。但系等咗好耐好耐，大厅外面一啲动静都冇。当其时已经是午夜啦，光明顶上的教众一系就去咗放哨，一系呢就去咗瞓觉。冇杨逍嘅召唤，边有咁擅入议事厅堂啊？至于服侍杨逍嘅小童，有一个俾韦一笑吸血死咗，其余嘅个个都吓到魂飞魄散，早就掟到远远啦。莫讲杨逍冇叫人啦，就算叫到啊！恐怕一时半时亦未必敢行入嚟大厅，行到呢个吸血魔王嘅面前啊！张无忌俾个布袋装住，虽然睇唔到嘢，但系各人嘅说话、一切经过，完全都听到清清楚楚。呢个时候，只听到一片寂静，不过佢亦知道寂静之中隐藏住极大嘅杀机。过咗阵。突然听到吴广德话：喂，部队里面嘅小朋友，你唔救下我哋就唔得啦。张无忌问：点样救啊？元真丹田里面嗰条气啊，正在渐渐通畅。猛然间，听到部队里面有人声，哎，吓到佢死死下，真气立即逆运，全身啊剧烈咁震起上嚟。他自从偷入议事厅堂之后，一心在对付韦一笑、杨逍等各位高手，没有时间去观察地下一个绝无异状的布袋。现在突然间听到袋里面有人讲说话，不禁倒抽一口凉气，他心说
1: 你同我死咯。

你担够啦，唔该你行过去，一拳一掌将个恶和尚打死佢啦。张无忌嘅心十五十六，一时间冇回答佢。吴广德话：呢、這个恶和尚乘人之危，突然间偷贼，咁嘅卑鄙行为，你系亲耳听到嘅。你如果唔打死佢，明教上下几万人都俾人冚冷杀晒噶啦。你要打死佢，那是大仁大义的侠义行为啊。张无忌仍然是踌踌徐徐，冇回答佢。元真话：我而家一啲都唔喐得，你嚟打死我，岂不是比天下好汉耻笑？周天好嬲咁话：臭贼秃，你少林派至少是正大门派，竟然偷偷摸摸咁上嚟暗袭，天下好汉就唔耻笑你啊！张无忌向住元真行咗一步，就立即停住啦。佢话：吴广德大师啊，废教同六大门派之间嘅是非曲直，我实在系唔知道嘅。我好愿意帮各位手，不过就唔愿意杀咗呢位少林派嘅大和尚啫。彭盈玉话：小兄弟，你唔知㗎喇，你而家如果唔殺佢，等到呢个和尚功力一恢复，佢就非连你都殺埋不可嘅。元真就笑住话：我同呢位小施主无怨无仇，点会随便殺人啫？何况呢位小施主又唔系魔教嘅人，睇嚟仲系俾布袋和尚不埋好意咁捉咗上山嚟嘅。你哋魔教个人无恶不作，对佢仲有咩好事做得出嚟啊？双方气和气喘，讲说话都极之艰难㗎喇，但係都竭力讲自己啱，要打动张无忌嘅心。张无忌非常为难啊，佢听住呢个元真和尚出手偷袭，极不光明，但係上前一掌将佢打死，本心又唔想啊。何况呢一掌一打落去，咁就永远企喺明教一边，同六大门派为敌噶啦噃。太师府、武当六侠、周子又等等，冚唪唥成为自己嘅敌人。佢又谂，明教一向俾武林人士公认为邪魔异端，好似为一笑吸引人血，而负滥杀无辜，确实有好多唔啱嘅地方嘅。太师府当年敦敦告解，千祈唔好同魔教嘅人做朋友，以免终身受祸。我父亲真系同属于魔教嘅母亲结咗婚，所以喺武当山自刎嘅。呢啲例子就喺面前，何况呢个元真系神僧空见嘅弟子，空见大师曾经受十三拳七伤拳。一心希望能够感化我义父，结果被我义父打死了。这些大仁大义慈悲心肠，确实是武林之中千古罕有的，我又怎能够再杀他的弟子呢？只听见吴广德又在催促劝他。张无忌说：吴广德大师啊，唔该你教我一个法子，又唔使伤我呢位大和尚，而佢呢亦伤我哋掂唔到嘅，我一定照办。吴广德嘅心諗，而家个局面一定要判个你死我活，边处仲可以双方都能够保存㗎？唔係元真死就我哋亡㗎。咁正系沉沉吟吟未能回答佢，彭盈玉就话：小兄弟嘅心肠咁好，真係令人钦佩。嗱，你咁啦，你用你手指喺元真胸口玉堂穴上面轻轻一点啦，呢下对佢完全冇损伤嘅，不过令到佢几个时辰之内唔能够运使内力。我哋会派人送佢返落光明顶，一条寒毛都唔喐佢嘅。你知道玉堂穴喺边处啊嘛？张无忌心明依理，
知道喺玉堂穴上面轻轻一点。

0: 確實可以暫時阻止丹田的真氣向上行，但是並不損傷身體的。他說知道，但是聽見元真說小施主，你千祈不要上了他們的當啊，你點我的穴道當然不要緊，但是他們內力一恢復立即就會來殺我了，你又怎樣阻止得了呢？周天鬧他說放屁啦你，我哋话过唔杀你，只不然就唔杀你啦。明教五省人讲过说话，几时唔算数啊？张无忌谂，杨逍同五省人都唔系出尔反尔嘅人，不过就担心为一笑啫，就问喂前辈，你话点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日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外加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8: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9: 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1: DJ Super，
10: 一个人，
11: 一个人
10: 无所不能，
11: 无所不能。
9: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2: Hello， 嚟啦，开始今日嘅直播，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都会有嘅直播节目，叫做超级偶像啊，各位欢迎大家，欢迎啊，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下偈。我依然是我爱 DJ Super，Hello， 你哋好吗？ 系啊，咁啊，欢迎大家啊，入到直播间嘅世界 hello， 咁啊，今日咧我家姐生女，我要变成球球啦，恭喜恭喜啊！正所谓啊咩啊，外甥多似球啊，你首先睇睇自己个样子，会唔会影响到你嘅外甥女嘅未来嘅幸福啊？决定喺你嘅身上啊！系啊，啊古语都系咁讲噶嘛，外甥多似球。如果啊，你对自己个样冇乜自信嘅话，系咁你要好好对你嘅外甥女，系嘛？你要好好照顾佢。系讲笑啦吓，咁啊，欢迎大家入到嚟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下偈啦。记得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揾到小弟嘅抖音账号视频号咧，搜索外加109或者系荣誉双成就 OK 啦。荣系融合嘅荣，誉系富裕个誉，荣誉双成吓。倾入嚟都有笋嘢，益街放制，我自己好中意嘅花生啊，今日咧挂喺车度等你自己嚟落单啊。抵梗系抵啦，好抵啊！点抵法？你自己 click 入去睇睇啦。啊，半斤13.8元，肯定唔抵嘅。一斤27.幾元，肯定唔抵嘅。三斤你睇睇几钱？呢个重点，三斤你三斤我同大家分析一下。

0: 三斤是55元，哇，低啦，围到一斤10多元。咁五斤又抵啲噃，啊，咁大家自己 key 入去望啊，自己入去睇睇啊，咁啊，总之系抵啦，咁啊，千祈唔好，真系要买嘅，唔好买咁少，起码都三斤起步，五斤保底，好嘛？系就咁先系最抵嘅。咁呢个花生唔使讲，我哋啲同事食到夸夸声啊，真系啊，个个都好中意食。一包喺我哋办公室，基本3日到咧就冇噶啦，基本系啊，好食真系好食啊！好多我啲 friend 都买咗，都话好食嘅，系啊，干身咁，然后咧佢系有一定嘅营养啦，七彩云南七彩花生，大家可以自己搜搜啦，系嘛？关于云南七彩花生嘅一啲营养价值啊等等啊，咁其中一个咧好吸引我咧就系花青素。花青素系咩？令到你后生嘅，令到你后生嘅东西咯。咁通常花青素佢会喺例如一啲水果上面有提子啦，系嘛？紫色嘅嘢都会有嘅，系啊，火龙果啦等等啊，咁都有一啲比较多含量嘅花青素。佢会系对一个炎门衰老啊嗰啲咧系会有帮助嘅啊，咁啊所以我系好中意食有花青素嘅嘢啊，冇谂到花生佢都有花青素啊，自己搣开嚟知，我喺直播间我就唔搣啦，系啦，咁搣开嚟睇到里边有啲紫色嗰啲咁样嘅，呢个就系云南七彩花生，佢点解会贵过普通嗰啲花生呢？啊！嗰啲鹹乾啊，嗰啲之類嗰啲鹹脆啊，都會貴啲咧。啊，呢、這個就係佢嘅最大一個特點啊，營養價值比較高啊。咁同埋一粒通常會有4粒，一開四啪咁啊，幾好彩啊！咁啊，其他即係食其他花生，你覺得好彩，但係食呢個雲南嘅七彩花生呢、這個係常態化啊，即係你一開有四粒肉嗰啲咧。常态化，所以千祈唔好大惊小怪吓。好啦，咁啊，见到啲 friend 陆续入紧嚟啦，欢迎大家。咁呢度系电台嘅直播啊，我系 Super， 你好嘛？咁入嚟记得帮我点个赞啦，未关注小弟加个关注啦，都 OK 嘅。期待有你哋嘅支持啊。咁啊，见到啲新旧老友记都入紧嚟噶啦，欢迎各位。咁啊，今日咧已经嚟到6月24日嘅中午时分噶咯噃，星期三啊。咁啊，当然好多朋友都好关心嘅呢个世界杯嘅赛事 ，C 朗拿度终于入波啦！咁啊，琴晚凌晨1点，葡萄牙对住亚洲嘅球队乌兹别克斯坦，定系哈萨克斯坦啊？哈萨克斯坦定系乌兹别克斯坦？嗰、那个斯坦我真系分唔清，我睇一下先啊，究竟系哈萨克定系乌兹别克？总之真系黑啦，系嘛？唉，冇错啦，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啊，咁啊葡萄牙5-0啊完胜对手，咁啊其中咧大家非常之关注究竟斯朗拿度嘅状态点咧，有冇波入咧？呢一位第六届参加世界杯嘅41岁嘅球星啊，世界 number 几咧？第一，好似夸啲啊，第二。又唔知啊，总之系世界顶级嘅球星，佢嘅发挥如何呢？咁啊，琴晚亦都系用佢嘅实力证明咗，佢仲系宝刀未老嘅。虽然四字头，但系依然咧，好似后生仔一样咧，非常之充满活力。关键咧，佢亦都系有波入啊，呢个先系最核心噶啊！琴晚开波5分0钟就已经系门前抢点入咗个波啦，咁后尾咧亦都咧梅开二度啊，咁啊亦都粉碎咗好多关于佢嘅一啲谣言啦、传言啦，即系话佢咧同嗰啲队友争功劳啦，系嘛啲队友啊唔叫做咩啊，唔服佢啦，系嘛自私啦等等啊，咁啊包括咧琴晚睇到第二个任意球，咁其实就斯朗拿度嘅睇落係佢要主罰嗰個任意球嘅，咁後屘咧佢做一個假身，咁啊亦都係吸引咗對方嘅防守嘅注意力啊，咁啊俾佢嘅另外一位隊友啊門特斯就係射入咗呢個左腳嘅任意波，咁啊亦都從另外一個側面咧講到其實佢係有配合嘅，啊佢唔獨食嘅，啊佢會將機會留俾更好嘅隊友去射門嘅咁樣。啊！有阿 friend 又话喂历史第10啦，咁样 斯朗拿度啊，历史第十，唔知啊，即系呢个排名从嚟好似冇人会排，亦都冇人敢去排啊。系啊，咁啊，但系人气真系 number one 啊。如果你话喂，今时今日世界足球球坛里边边位球星喺社交网络媒体最有影响力？呢、这个肯定系非斯朗拿度不可噶啦，呢、这个冇之二噶，只有之一就系佢啦。啊，咁啊，全网超几亿嘅粉丝啊，一点几亿嘅好似系啊，全网非常之夸张啊！咁就5-0啦，葡萄牙亦都系一场大胜啦，捍卫咗佢哋欧洲强队啊，今届世界杯夺冠热门嘅咁样一个地位啦，咁就恭喜佢哋啦啊！咁啊，当然对手乌兹别克斯坦亦都喺呢个小组里边咧，实力可以话系稍为之弱嘅嗰支队伍啦，咁啊。另外4:00呢一场，好多朋友都跌晒眼镜，跌到框框声嘅，会有英格兰0-0系闷平加纳队嘅。虽然啦，英格兰啦亦都有好多嘅入波机会，但系可惜始终临门一脚就系争啲，同埋咧对方个门将嘅发挥亦都系有多少超水平嘅。咁啊，面对呢个铁桶阵，我哋讲屎桶阵啊，真系咧都冇乜计仔啊。咁啊，呢个咧逐第一场啦，4-2赢克罗地亚之后啊，咁啊面对住呢一个铁桶排阵嘅防守队型嘅啊呢一个球队，咁啊英格兰拥有哈利简尼呢一支嘅呢一位嘅世界射手啊，都冇乜计仔。啊，咁啊，对于佢哋嚟讲，真系要再谂一谂啦。咁啊，换平乌呢一个加纳啊，获得一分。咁啊，目前咧4分嘅排喺小组第二。好，咁啊，小组第一系咩咧？哥伦比亚。咁啱结束嘅呢一场比赛当中，哥伦比亚系1-0啊，赢咗咧刚果金嘅。咁啊，唔好睇少呢支刚果金。咁啊，第一轮嘅赛事当中，亦都系1-1咧，系平咗呢一个葡萄牙嘅。咁啊，所以话咧呢一支刚果金嘅实力系摆喺度嘅吓。咁就哥伦比亚亦都发挥非常之唔错啦。咁可以收获咗呢一场嘅胜利。咁啊，依家咧哥伦比亚系排喺小组第一啊，排喺小组第一就力压葡萄牙，葡萄牙即4分排第二，佢啊即6分排第一。咁啊，仲有一场克罗地亚对住巴拿马。啊，对于巴拿马好多朋友都系记得嗰条运河嘅啫。对于佢哋，喂，有人踢足球咁，真系一无所知，包括我都系啊。咁啊，克罗地亚亦都系凭住一个入波，咁啊就系带走3分啦。去到最后一轮，咁啊紧张激烈咯，系嘛？最后一轮咁啊，依家睇翻个积分榜咧，都几乱下嘅，即系特别系有几个小组都几乱啊。一个咧，啱讲啊，哥伦比亚、葡萄牙呢一组啦。啊，刚果金亦都系可以有机会出线嘅，啊，咁只要咧佢哋最后一场赢乌兹别克斯坦咧，咁佢哋 OK 啦。咁另外一个小组同样都乱嘅就是、英格兰呢个小组啦，啊，英格兰加纳系4分，克罗地亚系有3分嘅，巴拿马咧就已经系宣告不败噶啦，系嘛，咁啊，其余嘅三支队真系亦都为小组出线咧争崩头啊。咁啊，香格佬啊，今晚3点波克对卡塔尔，点解你对呢一场波会咁有兴致嘅咧？专登啊提，但系今晚3点并非系你所讲嗰场，今晚3点系瑞士对加拿大，哦系，仲有波克对卡塔尔，啊冇错啊，啊唔好意思，你讲系啱嘅，两场波系同时开赛，因为咧小组最后一轮通常都系同时开赛嘅。咁啊 ，B 组方面咧，亦都会有呢个苏格兰对巴西喺6点开波，摩洛哥对海地亦都系吓。咁另外，第三A 组啊 ，A 组仲有就系捷克对墨西哥喺9点，南非对韩国都系9点，即系话从听晚0时开始3点开始到第二日嘅9点。总共会有6场嘅比赛，都唔知睇边场系嘛？系啦，咁啊，总之好热闹，总之好精彩啦！啊，咁啊，大家都可以而家继续留意一下听晚嘅一个今晚嘅一个赛事嘅。好啦，咁啊，世界杯嘅信息我哋就分享到呢一度啦。咁啊，我哋每日都会讲嘅吓，咁啊，的确好多。 唔关注比赛嘅朋友都关注咗，因为咧系呢个夏天最热门嘅一个话题啊，咁就系呢个美加墨世界杯啦。咁所以即使平时唔睇波、唔踢波嘅朋友唔多唔少都会讲两句嘅啊。你有冇发现啊？佢哋都会讲两句啊。啊，世界杯啊，点啊点啊，呢个球员啊好靓仔啊，嗰支球队点点点啊，即系都会轻轻啊带下啲咁样嘅话题嘅。虽然可能佢真系唔踢波、唔睇波啊，咁啊都系呢一个月先开始接触嘅。唔出奇啊！咁但系都已经系好热衷啦，令到呢个世界杯嘅氛围啊，唔好讲全球，唔好讲全国，喺我哋兆永街咁，其实都热闹啊，都一点啊十八分，欢迎大家，好音乐陪伴住你。今日咧拣嚟咗一啲本土嘅原创歌曲，例如呢一首小弟演唱嘅作品，歌名叫做。振翅高飞，一只咧为所有追寻梦想朋友加油打气嘅歌，振翅高飞。
1: 寻觅我理想，告别了家乡。

系啊，同你分享呢一首自己写嘅歌名叫做《振翅高飞》，亦都有朋友提醒我，今日咧高考放榜啊，呢只歌好应景啊，系啊，高考嘅录取分数线亦都系公布啦。咁啊，远我哋唔睇睇广东噶啦。啊，咁啊，今日朝早11点，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普通高考招生新闻发布会。公布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的分数线。最低的分数线是什么呢？其中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是425分。不知道你想不想试呢？话时话。咁啊，体育类嗰啲唔讲，好多啊，好非常多，嗰啲我唔讲，大家自己查啦，反正呢一个高考嘅录取分数线就已经系出咗嚟啦。咁啊，肯定有人欢喜，有人愁嘅，上线嘅高兴、开心、庆祝，系咪先？为后续嘅报考去做一啲嘅准备工作。唔上线嘅，亦都唔代表你嘅人生就玩完啦，系嘛？或者可以咁讲，代表你人生嘅一个新嘅阶段嘅开始。可能你将会要步入呢个社会工作，可能咧你会选择其他嘅一个求学嘅渠道。点都好，路系靠自己行嘅，真系嘅。呢条路行得直，抑或行得弯弯曲曲，行得快，抑或行得慢。都是你人生的一个历练，是不是？无论好与坏，对于你来讲都是一个社会的阅历的一个感受，是吗？当我们遇到不好的事，当我们碰到一些衰事，或者是好像我今天啦，不知道怎样起床，即是一开车爆胎，是咯，爆胎，哎呀，真的，那

话好事定唔好事呢？咁从一个正面睇，肯定系唔好噶啦，系咪？啊，翻翻下工爆胎，大佬，咁啊成条胎，即系仲要唔可以补啦。我师傅话唔补得啦，你个嗰个咩嗰个框都压到，嗰条胎都已经吓裂咗，又咩咁样换啦？咁样又要大几百蚊，系咪先？咁但系你换一个角度去睇呢个事情，就系话，诶，好彩佢喺我翻工开咁慢嘅车速爆咗，我换胎系咪？大吉利是，当我开高速或者开更快嘅时速嘅时候爆咗，大镬、啊，牙烟噶、啊，系嘛？啊，咁啊真系早爆早着、啊，系咪先？咁啊，亦都系一个安全一个保障啦。咁所以其实真系每一件事发生嘅每一样嘢都系两面性嘅，真系噶吓。所以即使唔上线都唔紧要，各位真系真系唔紧要。是不是个师傅想黑坑而请？唔好谂到呢个世界咁灰。有啲朋友成日都谂到个世界好灰，当然啦，我指阿呢嘅讲笑啦，但系真系有啲朋友系咁样，佢每一件事咧，佢都会觉得好灰暗噶。唉，真系，夜妈妈出街踢波，喺球场约咗边个女仔啊？啊，好多嘢佢都谂到好灰。正面啲，系咪啊？去踢波啫，我哋系咪先？冇理由咁慢都变形，咪真系我自己睇嗰条胎用唔到嘅，真系用唔到，即系已经系碌到咵咵声啦，你用唔到噶啦，已经。再补，我觉得都冇意思，倒不如真系换一条稳阵嘅起见啦，系咪啊？今日爆得，佢听日都会爆得，系咪真系穿胎啦？意思啊？咁真係考唔上嘅朋友，希望大家冇灰心囉。係呀，可能你嘅人生你嘅强项真係唔喺读书嗰度，但唔代表你嘅人生就毁掉嘅，唔代表你就真係只能够做嗰啲叫做咩呀吃力不讨好嘅工作，唔一定嘅。真係我依家我出嚟碰到好多成功嘅人士，佢读书可能真係都未必叻，係咪？当然我亦都遇到一啲读书好叻好成功嘅人，亦都有遇到。真係正如啱我讲嗰条路係你自己点行㗎咋嘛。係你自己点行㗎。你遇到喺你呢条路你遇到个坑，你係就咁跌落去，唉，算啦，跌喺个坑度唞唞啦咁样。抑或你諗办法去跳过呢个坑。是不是完全两回事。咁所以其实真係睇你点样去諗啊。Blake, 嗰位成功上岸啊，努力三年冇白费。好，恭喜恭喜。係呀，咁亦都有朋友即係上咗线啦，係咪？恭喜恭喜。我见到罗总上嚟。约咗对于小雅。几时啊？喺边度啊？今日慕瑶呢冇蒲头啊，乡下佬，下次再叫佢上嚟啊。所以呢就即係讲返呢个高考嘅成绩呢、這个分数线发咗出嚟，咁真係今日我相信会有好多朋友会喜极而泣又有啦，失望而泣嘅又有啦，咁无论真係点都好啦，希望大家都要諗好未来嘅路点样行。係呀，未来嘅每一步点样行。即係你考到一啲好嘅学校唔代表你真係一定后续就会成功，唔一定。係呀，真係㗎。我亦都遇到好多，碰到好多啊名校出身。但係呢就得个学咩意思呀，冇能力。係呀，佢名校出身，但佢真冇呢个能力㗎喎。佢可能佢真係属于课堂㗎咗，佢真係属于考试㗎咗。但佢踏入社会之后佢真係唔得囉。星期五我咪嗌阿姚上嚟呀，好啦，将你呢个意见接收先啊。好啦，点解29分半点返嚟呢，继续呢有我哋嘅超级偶像。本节目系由香岛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记得抖音里面可以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找到小弟视频号搜索
融于商城或者

0: 外加1059都 OK 啊，咁啊融啊融洽嘅融，誉系富裕个誉，入到嚟嘅朋友记得帮我点点赞好嘛，系啊，帮我点个赞啦，未关注小弟啊，点翻个关注。今日咧亦都有好物同你推介啊，自己睇自己拣。个人推介就系买3斤嘅呢一个云南七彩花生系最抵嘅。
1: 外加爱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7: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7: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8: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9: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DJ Super，
9: DJ Super，
10: 一个人，
9: 一个人，
10: 一个人无所不能，
9: 无所不能。
8: 星期一到五中午1:00到2:00，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0: 有啲咩32分依然咧，翻到嚟我哋嘅直播。货间啊，货金咧咩意思啊？好，欢迎大家入到嚟，记得帮我点个赞啦，未关注我嘅加关注，好唔好啊？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嘅。好，欢迎一啲新入嚟嘅 friend， 记得点赞、点关注，亦都可以拣选啊，我推介俾你嘅一啲好物啊，好唔好？阿 friend 话：喂，今日天气点啊？热唔热啊？马上同你望一望今日嘅天气情况先。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间晴，午后咧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咧去到这个36度啊！哇，最低气温咧27度，多云间晴，午后咧有雷阵雨。大家进行运动的呢都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 OK， 依旧是我 Super 啦，欢迎大家入来可以跟我聊个天，是吧？6月份毕业的季节，我有一首歌呢就真的每个6月都会播的，那首歌叫《6月的告别》。其实我还有另外一首都是描写一些毕业的情景的，这首歌会更加之煽情一点。系啊，呢一首歌叫做《师妹》，师妹咁亦都系小弟当年咧就大学毕业嘅时候，好想留翻一啲嘢俾嗰啲师妹啊之类，因为佢哋关系同我哋非常之好啦，咁样咁啊无所不谈啦，亦都系好好嘅朋友啦。

咁所以咧嗰阵时就写咗一首歌，歌名叫做《师妹》，系啦，佢形容呢一段，啊唔系嗰时啊，系好多年之后写嘅一首歌吓，但系就系关乎于呢个咁样嘅群体嘅一只作品啦。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啦，如果未听过嘅话，当新歌听听啊。

送俾你哋一首自己写嘅歌，歌名叫做《师妹》啊。你嗰边网唔好系嘛？播下几秒又卡下，唔系啩？有啲咁嘅鼠，但我度睇落又好似唔卡喎，都系咁啊。嗯，咁我可以点？好啦，多谢你嘅意见啊，我只能啊反馈再反馈。好啦，咁啊1:40啦喂，点啊？会唔会好似我咁样都比较眼瞓啊？唔出奇嘅，好多朋友咧，即系如果你晚黑又要睇波，日头又要翻工，中午仲要做节目、做直播，系嘛？咁啊，中眼瞓系好合理，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介意，即系你睇紧直播，突然间见到我。对双眼会有啲迷迷糊糊渐过去嗰啲咁样嘅感觉啊，千祈唔好介怀啊！你要理解一个球迷佢嘅呢段时间佢嘅忙碌嘅状态啊，我已经好好噶啦。我睇咗斯朗拿度入咗两个波，我就已经系瞓觉啦，我已经唔睇啦，已经。哇，好彩冇睇啫，即系如果你话睇英格兰0-0。咁就冇人啦，係咪先？唉，好啦，咁希望大家都叫做咩呢，保重身体呀。唉，係呀，咁睇落去，我有个 friend 真係佢话睇咗4晚，咩概念？係4场睇晒，連續睇咗4晚，佢顶唔顺啦，佢已经成个人嘅话已经根本冇辦法可以 keep 得到啦。咩概念啊？即系你系凌晨1点，系咪啊？开始睇，一路睇到朝早，讲紧10点、8点、10点啊，11点。哇！我当你每一场波中间嗰个钟，你系有瞓过嘅，系咪先？有瞌一下，系咪啊？但系讲真，如果你系瞌一下、瞓一下的话，你好难会醒。除非你冚唪唥都校晒闹钟，哦，我校4点嘅闹钟，哦，我校朝早7点嘅闹钟，10点嘅闹钟咁样，系嘛？除非系咁嘅，否则你系唔会去咁挨得住。但系佢同我讲，佢连续睇咗4晚，哇，好夸张，系咪先？真系好夸张。咁佢琴晚都话顶唔顺啦，已经唔睇唔落啦，已经啊。咩啊？你琴晚瞓咗2小时53分钟，咁犀利啊！我睇下先，我应该睇完斯朗拿度入第二个波之后瞓嘅，咁啊都点几啦，都已经应该上半场差唔多嘅话就1:45，应该我应该1:07-1:08咁上下啦。啊！啲 friend 都问啊，喂，点解咁潮水嘅？我啱先讲完啊，请理解啊，睇起身似50岁啊，有冇咁夸啊？睇起身似50岁，唔至于啩？喂，曳系曳口啲，但系都唔至于曳口到。啊，老了，即系比实际年龄老咗5-6岁，唔至于系嘛？咁夸张咩？哎呀，心突然的隐隐痛。哦，今日要早啲翻去瞓啊！41，边个？你41系嘛？乡下佬，我就肯定唔止啦。啊，3:14开始瞓到第二朝5:06，哇，佩服啊！你5:06起身做乜嘢呢？我想问声啊，你起身真系要去洗手间啦，定系即系你要开工呢？你有冇可能啊？3点几睇完波，你5:06你起身啊？啊，见到我哋连续睇咗4晚嘅罗总。唉，哦，你家姐生小朋友，所以你瞓得少。哦，系，你做舅仔啦，系嘛？恭喜恭喜！
接到电话就飞过去啦，好嘢，开心开心啊！系啊，睇睇世界杯啊，睇咗四万嘅罗仲已经顶唔顺啦。系啊，睇一场半场 OK 啦，我都系咯，琴晚睇完斯朗拿度入完波，我都瞓觉啦，就都已经。今日其实嗰啲波都好睇嘅，咩哥伦比亚嗰啲都精彩嘅。今日咧自己再轻轻抽咗啲时间睇一睇，我今早部车爆胎咁，我喺度等人整车，咁又睇一睇咯。系咁啊，都系用嗰啲咁样嘅叫做喺人哋叫饮水时间，我哋啊用嗰啲碎片化时间去睇翻啲咩回放咩全场集锦啊嗰啲咁样噶咯。啊，好似嗱，今晚六场波你点睇啦？系咪先？六场喎，咩概念啊？今晚啊，三个小组同三个小组六场波，但系咧就系、是、你只可以睇到一场嘅啫，因为佢有两场咧同时开赛啊嘛，系嘛？连续四晚睇足四场，啱我讲，你有冇校闹钟嘅咧？即系你有冇校闹钟？因为中间有一个钟系唞啊嘛，系嘛？你例如啊，琴晚咁样，你到四点先有英格兰噶嘛？咁但系葡萄牙嗰场波已经系一点啊睇到三点就结束噶啦嘛？你会唔会校定个闹钟四点起身睇英格兰系咪咁咧？我想问声啊，我哋啊诚实小王子闹钟都冇校，直惨哇！咁啊夸张啲，系咯咁挨，咁啊真系难顶。好嘢好嘢，撩撩撩，我真係顶唔顺啦，真係。即係点我都要瞓返一个钟啦，係咪？係呀，你话咁直铲落去，我真係接受唔到啊。好劲啊，点啊唉，好啦，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 FM 1059，又或者直接咧咁啊喺我哋嘅视频号睇我哋嘅直播，荣誉相成，用系融合嘅荣誉，富裕嘅裕啊 ，K 入嚟咧都可以咧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聊个天，四架路都 OK 嘅吓。咁啊，今日咧已经系6月24号啦。咁啊，除咗世界杯我哋好关注之外咧，今日我哋高考嘅一个放榜啦。系嘛，咁啊，相信好多嘅学子们亦都好好关注啦。咁啊，仲有好多毕业嘅同学亦都喺度倒计时当中啦啊。咁啊，仲有几日咧就要离开大学校园啦，踏入呢个社会当中噶啦。咁就有一门生意呢一段时间真係好火爆，係咩呢？就係、是、学车。好夸张啊。哇，嗰啲师傅话教到都唔想教，咩概念啊？即係有钱执佢都唔想执。係好多学生学车，特别係高三嘅学生。你试谂下，哇！呢、這个量唔低嘅、哦，系嘛？咁对于好多高三啊学子嚟讲，利用呢一个暑假去学车、考车牌，基本上咧系成为一个叫做常规、常态化嘅操作啦。系啊，常态化嘅操作，系啊。咁所系啊，肯定热嘅。热系肯定热嘅，但系佢哋基本都会系去学咯。系啊，都会去学学考个车牌啊之类咁样。咁啊，的确嘅，依家车牌呢一样嘢咧，对于好多朋友嚟讲系叫做必不可少嘅啊。其他证可以冇啊，驾驶证唔可以冇，系咪咧？啊，你会唔会呢？啊，咁但系都有啲朋友就话我唔考嘅，考嚟做咩啊？依家呢啲网约车咁方便，随手即停啦，系嘛？咁你买部车你都要10万8万啦，10万8万换算攞嚟打车嘅话，一年你打车有冇打10000蚊啊？啊，你10万8万买部车，你都开10年啫嘛，系咪先？10年左紧啦，系咪先？好，咁你一年打车嘅费用，你去有冇去得到10000蚊呢？啊，有冇朋友计个数呢？咁如果你真係每日你返工放工嘅话，都係打网约车，

好，但系咧，好多朋友讲，你买车你系十万蚊啫，但系你落咗地之后，你仲有其他叽里呱啦加埋，你就唔系十万蚊咁少啦嘛。停车费啦，系咪啊？充电啦，好，你电车 OK， 充电你都要钱啦，系咪？啊，保养啦，洗车咧，系咪啊？呢啲都系钱嚟噶。咁你每个月花费喺部车上边嘅费用，你都要，即使你开电车，你都要讲紧三四百蚊啦，系咪？你都要花三四百蚊噶，啱唔啱啊？咁啊，计落条数嘅话，系咪每个月打网约车会抵啲啊？啊，咁啊，然后咧，朋友喺度计呢条数啊，咁所以咧。对于好多啱出嚟做嘢嘅朋友，买车啊，抑或我每日去打网约车呢，乜都会成为佢一个抉择嘅一个难，又唔算好难啦，即係起码佢都会喺度諗，左右喺度諗嘅一个问题啊。咁我唔知如果俾咗大家，你会点呢？你会系我买部车方便啲啊，係咪？定係我都系日日坐唔同嘅车，日日去网约车。你会揀边样呢？咁我见我哋啲同事呢，讲真真係都几多係每日打网约车返工嘅。係呀，日日都係基本网约车。咁有顺路嘅同事佢会黐下车啦，咁样冇嘅话基本日日都係网约车上落班都係。係有好多优惠券㗎嘛，基本上单价十蚊以下啦。咁係十几蚊都远嗰隻㗎啦。啊！阿 Lee 就我会揀电动车、摩托嗰啲啊。咁啊，有朋友话：，喂，天气热啊，教练都唔想教啊，系嘛？系啊。咁你系咯，仲要考个车牌，再买车，再养车，呢个成个过程，你嗰个费用系高嗰只嘅。咁但系亦都有朋友话：，我有车牌，其实系为我嗰个工作。为我个工作，系会增加一啲嘅竞争力。以前我觉得系嘅，依家系咪都系呢？啊，系咪真系有车牌会容易揾工啲呢？又好似唔系咁大嘅作用啦。啊，以前就可能会系嘅，啊，老细可能要你开下车啊之类啊。啊，依家啲老细自己都坐网约车啦，真系。系啊，喺一啲即系咩杭州啊、上海啊、苏州啊，佢啲网约车 Benz 嚟噶，佢唔系普通嗰啲网约车啊，系咪啊？佢唔系又唔难得艾安嘅，佢 Benz 啊、特斯拉做网约车，咁你打部网约车其实唔失礼你噶嗰啲。咁所以喺依家大家都话哇，嗰个养车成本话肇庆都还好。你喺广州咧，真系俾你，我问咗好多朋友都唔肯买车，实在嗰个养车成本太高啦。其中一个好高嘅就系嗰个停车费。你唔喺肇庆，话三嚿水可以成个月喺街边任停。你喺广州三嚿水停车费嗰啲，讲紧系冇雷公咁远嗰啲停车场嚟嘅。好啲嗰啲讲紧系六嚿水啦、七嚿水，有啲系800-900蚊一个月嘅停车费。嗰个仲系讲紧固定嘅停车费。啊！你未计你自己平时开出去啊，停喺嗰啲商场啊，停喺路边啊，叽里呱啦嗰啲，计落嗰条停车费都唔少嘢喎。啊！所以我喺广州嗰啲 friend 嗰度话：，唉，使乜买车嘅真系啊？梗系啊，网约车同埋坐地铁啦，系咪先？自己买车塞车啊，你都即系塞到你冇晒表情啦。啊！你讲巴达伊啊，巴达伊佢唔坐网约车嘅，佢都系自己开车。佢就真系远啊！即系如果好似巴达伊啲咁远，每日咁翻工，佢一日嘅应该喺50蚊左右啦。佢要咁啊，围唔过皮啦，系嘛？

真系云过比啊！欢迎啊，成长，欢迎啊，仲有其他 friend 啊，咁啊，再次欢迎大家，中午时瞓瞓唔着，冇得瞓都喺度陪伴住我哋啊！无论坐网约车又好，亦或自己储钱买车咩都好，或者借钱买车都好啦，系咁啊，都系要第一个咧，即系注意交通嘅情况啦，系嘛？咁同埋按自己实际嘅情况出发啦。佢住边？你估啊？冇雷公咁远嗰啲啦，离高腰。好啦，咁啊，时间关系，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啦噃。去到听日同样时间1点到2点，继续啦，约定大家。OK， 最后咧，送俾你会有小弟作词作曲蔡晓蔡老师演唱嘅呢一只歌《用爱护航》2016，我哋编一个全新嘅版本啊，咁啊更加之动听。欢迎啊吴医生啊！欢迎 YUAN,Hello, 记得加关注一下，呢度是高腰电台 FM1059 的直播。听听我们本土的原创歌曲，小弟作词作曲蔡晓演唱《用爱护航》。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1: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0: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1: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0: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1: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鼓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嘅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萧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是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接下来呢报报一则最新的天气情况，就是高腰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呢德庆方向有强雷雨云团靠近我区，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呢我区西北部乡镇有雷雨大风天气，各地伴有强降水。所以高腰气象台呢刚才已经发布了西北部乡镇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的啦，请大家注意防御。重复一次下，目前德庆方向有雷雨云团靠近我区，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我区西北部乡镇有雷雨大风天气，各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所以高腰气象台呢刚才都发布了西北部乡镇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的，请大家注意防御。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高温下在外作业人员怎样去预防中暑。盛夏酷暑，高温条件下劳动工作的人员由于体力透支较大，非常容易造成中暑现象，所以在饮食和营养方面应该要多补充一些水分、食盐和水溶性维生素等。高温作业人员体内热量消耗大，出汗多，身体的生理代谢往往发生一些改变，例如话口水和胃液分泌减少，胃酸浓度降低等等。由于汗液的大量蒸发，机体内所需的钾、钠、钙等的无机盐以及水溶性维生素也都随着汗液排出体外，如果不及时补充所排出去的水分和氯化钠，将会引起水盐代谢混乱，出现一系列的病理现象。早期有食欲不振、恶心、头晕、疲乏无力、四肢酸困、体力下降，严重的时候会引起血液浓缩，甚至是发生抽筋或者是中暑晕倒。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每人每日至少应该要补充水分 5000cc 左右，补充食盐15-25克以上。补充的方法可以是经常饮啲嘅盐开水，每500克的水当中加入食盐1克左右就最适宜啦。仲可以饮盐茶水、咸嘅绿豆汤、咸菜汤同埋含盐汽水等等，呢啲既可以消暑解渴，又能够及时补充必须嘅食盐，对预防中暑非常之有效。好啦，呢期嘅节目就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一度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一度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

0: 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2: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哋。
1: 爱家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啱啱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嘢、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4:00。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6: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6: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6: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7: 中午1点至4点，
6: 晚上10点至11点半，
7: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6: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8: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呢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有。
1: 每一个人幻想乜嘢希望的时候，都会有一片光明的天空，中间有一条刺眼的曙光。当佢幻想乜嘢失望的时候，就会是一片灰暗的天空，满布密云。哦，呢个一个天大的误会，失望又点会是联想到徒劳无功呢？希望落空了，大不了失望；落空了希望，连失望都一片消失。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

0: 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这一秒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3: 救命啊！
2: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4: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5: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4: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5: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4: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0: 这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咦，你在干嘛呢？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

红，正响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8: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1: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们。
8: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接下来同大家报报一则最新的天气情况，就是这个高腰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扩展，受各地加强的雷雨云团影响，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我区有雷雨大风天气，各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所以高腰气象台刚才也都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扩展到全区的，请大家做好防御啦。重复一次下，咁啊，受局地嘅加强雷雨云团嘅影响，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我区有雷雨大风天气，各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所以高腰气象台刚才亦都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扩展到全区嘅，请大家注意防御啊！

0: 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0: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7: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7: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

0: 会化身好物推荐官梁尚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擦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嘅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幽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溪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午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

0: 十点至十一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3: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2: 不可能。
3: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4: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5: 伟鸿，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2: 什么？2030年？
5: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3: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6: 魏红，魏红，起床啦！
2: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3: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0: 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我系城市嘅美容师，保证城市嘅干净系我嘅职责。
2: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3: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4: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5: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就会去边度。
6: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5: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7: 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8: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9: 欢迎嚟到我哋外加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大家好嘛！
5: 嗰种惊喜，
8: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5: 初心不变，
8: 仿如初见，
5: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3: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油。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0: 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

0: 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

0: 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8: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7: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8: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

0: 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1: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0: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地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4: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3: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0: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 美国当天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1: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

0: 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0: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个奸臣郭开就真系陷害李牧，佢啊对赵国嘅大王讲，话李牧同秦国私自讲和，准备作反。嗰赵王最初仲唔信啊，唔会噶，李牧一片忠心，唔会做啲咁嘅事噶。大王如果唔信，不如派人去灰泉山打探下。赵王就果然真系派咗几个心腹去到灰泉山。哎呀，真系见到秦国大将王翦嘅使者，几次出入赵国嘅大营，嚟到同李牧相会。赵王就信以为真啊，听晒个郭开摆布。哈，郭开呢个人亦都十分狡猾㗎嘛。佢知道要害李牧呢就唔係咁易㗎。嗰郭开呢，佢就教嗰赵王派一个专管军队嘅司马去灰泉山，对李牧讲，我大王封你为相国，召你返京城接印，依家嘅统帅职务呢就由副帅赵充嚟你接管。点知嗰位李牧佢一片忠心，諗住依家大敌当前，自己系统帅，就算系升几大嘅官啦，都唔行得开㗎嘛。李牧就话，多谢大王恩典，不过依家两军对垒，胜负未定，国家安危都喺我身上，虽有君命，不敢领受。各位司马见到李牧呢个人咁忠厚，心中亦都好敬佩李牧，就偷偷地对佢讲：唉，大王边都系提升将军做相国噶，系国开陷害将军，话将军作反，想呃将军返去呀。李牧一听，面色都变咗，一手拔出宝剑，嘿，郭开呢个奸臣，当年害咗廉颇，使到赵国几乎亡国，呢次佢分明想杀咗我嚟到出卖赵国。我带领军马返去京城，先除内奸，然后再抗强敌。司马呢就劝住李牧，将军如果带兵返去京城，咁郭开就更加有藉口啦。如今大王已经信晒郭开，唉，大势已去，将军就怕几难挽救赵国危亡，将军不如早作打算啦。李牧就长叹一声，唉，我一直都为廉颇伤心，可惜佢流落异国，有志难伸，估唔到今日轮到我自己亦做到咁嘅地步。好啦，我只好离开此地。不过赵充就唔系大将之才，我不能将元帅嘅印信交俾佢。于是个李牧呢就将个元帅嘅大印用布包住，就吊喺营帐上面。嗰位司马呢亦都辞别李牧返去京城，佢就再唔愿去见赵王啦，就带埋家属离开赵国，不知所踪。再讲返个李牧啦，换咗身平民衣服，嗰晚半夜 一个人静悄悄就离开赵国的大营。只见天上月暗星稀，耳畔听得营中秦营更鼓声声，迎面寒风阵阵，李牧心如刀割，唉，奸臣误国昏君无能，今日自己一走就再冇人嚟抵挡秦国大军啦。一生心血训练出嚟嘅精兵就要毁于一旦，大好河山从此变色。而家四野苍茫，天地之大，何处藏身啊？李牧快马加鞭离开营地，到第日一早，那个副帅赵充就来接大印了嘛。见那个大印挂在营帐上面，李牧已经不知去向。赵充呢是国开一手提拔的，现在又得到国开推荐他为统帅，自然是为国开卖力啦。又见到李牧居然将个帅印挂起，不肯交给自己，看不起自己，心中就更加嬲啦，即刻就带领亲信随从去追赶李牧。那李牧呢，因为心情郁抑，离开营地之后呢，就住在一间小客栈度，攞咗几壶酒嚟到饮，走入愁肠，一下就醉咗，就俾赵充带住人马追到嚟围住捉佢。李牧就攞起宝剑嚟到抵抗，一口气杀咗几个赵充带嚟嘅兵将，至到底系寡不敌众，再加上酒醉未曾恢复

体力，故此冇办法突围。最后李牧就只好攞起宝剑自杀身亡。唉，可惜呢位北方名将，一片忠心爱国嘅统帅李牧，就系咁死于奸臣之手。咁李牧带嚟嗰班部下呢，一向都敬重李牧噶，一知道李牧死咗，个个心抱不平，弃营出走，50,000精兵一夜之间就走散晒。个赵冲呢，亦都冇晒办法，就只好带领住赵王派嚟嗰100,000军队嚟到镇守灰泉山。咁秦国嗰边呢，一知道杀咗李牧，欢喜到三军齐声欢呼。王翦仲摆设酒宴嚟到祝贺，跟住秦军就开始进攻。咁赵国呢边李牧一死，军心大乱，事无兜之，一下子就被秦军杀败。嗰个杀咗李牧当上统帅嘅赵冲，亦都冇做到几日，就被王翦杀咗啦。王翦就乘机带领秦国大军，一口气攻打到赵国京城。秦王嬴政知道李牧死咗，赵国就再冇办法支撑啦。佢亲自御驾亲征。嗰阵呢，赵国大王最初见到秦国大军围城，就已经十分惊恐啦。而家见到秦王亲自嚟到攻城，就更加六神无主。嗰个奸臣郭开就乘机劝赵王开城投降。于是秦王嬴政就亲自入赵国嘅京城，住喺赵王宫中。赵王就双膝下跪，手捧住赵国地图同埋嗰块和氏璧嚟到献俾秦王。咁呢，赵魏韩三晋之中最强大嘅赵国，从此就亡咗国啦。秦王嬴政手摸住嗰块和氏璧，笑笑口对班大臣讲：呢块和氏璧，以前先王曾经想用15座城池嚟到交换，都冇换得成。今日就连埋赵国江山，一齐归秦国所有。跟住嬴政就将呢位赵王赶咗去房陵嗰个地方嚟到安置，将赵国就改为秦国嘅巨鹿郡，派秦国嘅大夫嚟到接管。咁对嗰个卖国奸臣郭开点处置好呢？有啲人就主张杀咗呢啲咁嘅人。之秦王嬴政呢就话：唔得，佢对赵国有罪，之对秦国有功，以后仲要用呢个办法嚟到分化其他5国嘅力。故此秦王嬴政仲话封郭开为上卿，带佢返秦国养起上嚟。嗰陣时赵国大王先知道原来郭开卖国，王杀咗李牧，自家已经国破家亡，自己身为俘虏，悔之莫及。冇几耐赵王就忧郁而死。嗰个奸臣郭开呢，就跟住秦王返返咸阳。咁因为郭开呢离开赵国京城嗰阵呢走得匆匆忙忙，所以呢仲有大批黄金仲埋晒喺自己屋企嘅地牢里面。去到咸阳冇耐啦，佢就向秦王请个假，想返返去赵国嘅京城嚟到掘返啲黄金返嚟。秦王嬴政就咔咔声笑：好好好好，咁你嘅财物你自己攞返嚟睇啦。郭开就欢天喜地返返去邯郸，挖开个地牢，哇，淨係黄金啊，
足足装满几部马车。国开就谂住赵国亡咗，自己一样喺秦国当翻上卿，虽则冇乜实权，即仲不失为大富大贵之人。而家又攞翻几车黄金，今后荣华富贵享用不尽啦。佢就带住几车黄金翻翻咸阳，去到半路，忽然间几十个武士拦路截住部马车，将郭开一清就清落嚟。郭开就吓到面无人色，双膝下跪嚟到哀求饶命。都未曾开口，一轮乱剑将呢个卖国贼斩为肉酱，嗰几车黄金全部抢走晒。呢、这个卖国奸臣就埋藏咗咁多冤枉钱，分文都冇得响，落得个碎尸万段、遗臭万年嘅下场。咁系边啲人杀郭开嘅呢？有啲呢就话系李牧嘅部下，为李牧报仇，杀咗呢个祸国殃民嘅卖国贼。有啲呢又话系秦王嬴政派人杀咗佢嘅。不管如何啦，总之郭开此人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杀得好，杀得痛快，可惜呢杀得迟咗啲喺啦。咁赵国呢，就由三家分晋成立赵国到灭亡，一共是181年。咁呢度呢就顺带交代一句啦，赵王做咗俘虏，赵国亡之后呢，赵王嘅大佬公子嘉曾经带领嘅小部分兵马走咗去代城嗰地方，自称为代王，想恢复赵国。至嗰阵呢就只剩翻一个小城池，不成气候。过咗几年就俾秦王嬴政灭埋啦。咁呢位秦王嬴政灭咗赵国之后，就暂时休整兵马，准备去对付魏国啦嘛。养精蓄锐，休整咗3年，秦王又派兵去攻打魏国啦。嗰阵呢，赵国同韩国都已经亡咗啦，魏国就更加孤立啦嘛。魏王就只可以求齐国嚟到救。点知秦王呢早已经派人收买咗齐国嘅相国，相国呢就一味讨好秦国，就劝住个齐王唔好出兵。咁齐国就冇去救魏国，魏国呢好快脆就俾秦国灭咗，连魏国大王都捉咗，用囚车押解住返秦国。喺半路魏国大王就死咗啦，咁秦国呢就灭埋魏国啦嘛，将魏国就改为秦国嘅三川郡。魏国立国一共200年，就俾秦国灭咗啦。咁依家赵魏韩三晋已经全部亡咗啦噃，六国呢就只系剩翻楚、齐、燕三国啦。秦王嬴政用范睢嘅远交近攻嘅计谋，真系好似蚕虫食桑叶咁，一啖一啖嚟到食。而家呢，邻近秦国嘅三国已经灭晒啦。咁以前呢，楚国、齐国、燕国呢三国呢，因为有赵、魏、韩隔住啊，故之同秦国离得远。而家呢就变成同秦国国境挨到实噶啦噃，即系话远嘅就变成近啦，由远交嘅对象呢就变成近攻嘅对象啦嘛。咁楚、齐、燕呢三个国家先攻打边个好呢？
秦王嬴政呢就要费一番心机啦。按国家来讲，最弱是燕国，一下子就可以攻破的啦。最强的是楚国，楚国地方大，人口多。最富庶的是齐国，但是呢这几十年来呢，齐国一直臣服楚国的，早就退出六国合宗，对秦国百依百顺。所以秦王嬴政想来想去，燕国是小国，无足轻重，留下来慢慢打都不迟。楚国虽然最强大最难攻打，但是如果打齐国先，就怕楚国从后面攻过来吧。不如就趁着现在齐国害怕秦国不会侵犯秦国的，那就先倾尽全力灭了楚国他，那就剩下齐国，到时就不用怎么打都要逼他投降。故此最后秦王就下决心先去攻打六国之中最强大的楚国。秦王嬴政呢亦都知道楚国啊唔系咁容易对付㗎嘛。佢就搵埋秦国几个最有名嘅将军嚟到商议，要用几多兵力去攻打楚国。将军过嚟斩柴嘅楚国士兵或者老百姓呢，一律用酒肉嚟到招待，然后客客气气送返且。王子呢又吩咐設立练兵场，日日叫啲士兵嚟到比赛力气，用啲十二斤重一嚿石头攞嚟大家比赛，睇边个掟得远，掟得远嘅有奖。又叫啲士兵比赛跳高跳远，就吩咐各营嘅军吏就记住落嚟睇边个最大力，跳得最高跳得最远嘅。就是这样，王翦的六十万人呢就在天中山脚足足住了年纪。那些士兵吃得饱又得闲，每日就练习武艺。楚国那边呢见到秦国大军集在这里再不深入了，就以为上一仗打赢了个李信，王翦一定是怕了不敢再深入了。又派人去打听，见到王翦关埋大营，一味搞得乜嘢跳高跳远的比赛，以为王翦一定是立营固守了。所以呢楚军呢亦都列阵来对峙。咁最初呢是提心吊胆抠到实的。日子过得耐咗啦，见到秦国呢边不但冇到动静，而且捉到过咗界嘅士兵同百姓都客客气气放返返嚟，渐渐就有啲不在意，慢慢就疏于防守啦嘛。嗰陣呢王翦见到机会嚟啦，就开始喐手。嗰日王翦就汤牛煮酒大宴三军，就对啲将士讲，大家已经喺呢度唞咗年纪啦，今日破楚国嘅时候到啦，亦都系各位立功扬名嘅时候。跟住王翦呢就将平日掟石头跳高跳远跳得最叻嗰啲士兵就集中埋一齐，一共有二万人，将呢二万人呢就组成一支叫做壮士队，用佢哋嚟咗打先锋去攻打楚国大营，将其他嘅人马就分成几路，等到攻破楚国大营之后，然后各路大军一起攻过去。咁秦国嘅兵将养精蓄锐咁耐啦嘛，而家听到话要打仗啦，个个摩拳擦掌。王翦一声令下，嗰二万精兵争先恐后就冲过去。咁平日呢就练掟石头跳高跳远，呢回就大显身手啦，不但力气无穷，而且个个身轻似燕，一下子就冲到楚国大营前面，
楚国那边是没有提防的。

大营就被王翦攻破，秦国六十万大军好似潮水咁涌过嚟，咁楚军蛇矛头不行，当堂就败到七零八落。王翦呢只系派一个副统帅，带一部分人马去收拾战场，佢自己呢马不停蹄，带住主力就一直就攻入楚国京城。因为突如其来，楚国大王连走都走唔切，被王翦俘虏咗。秦王嬴政就亲自嚟到楚国，将楚王发落做平民。不过咁噃，楚国同赵魏韩又唔同，佢地大人多，虽然大王做咗俘虏，京城被攻破啦，但系仲系唔肯投降。楚王嘅细佬带埋一部分兵将就渡过长江，走在江南兰陵嗰度，自立为楚王，凭险固守。嗰阵呢，秦王嬴政亲自嚟到长江边嚟到慰问王翦，夸奖王翦立下破楚大功，然后吩咐王翦继续进兵，尽快消灭咗江南残存嘅楚兵。王翦就话啦：大王，楚国嘅根基存在江淮呢边，而家江淮几千里江山都全归秦国所有，剩返呢啲多地方一攻即破，不如先唔好理佢，先将江淮一带巩固，然后至收拾兰陵，只要我哋大军一过江，成个楚国就尽归秦所有，大王放心啦。秦王嬴政听到咁讲，十分欢喜。嘿，老将军不但老谋深算，而且豪气不减当年，寡人就拜托将军，一切由老将军调度。王翦就即刻派人去楚国各地，约束秦国嘅大军不准侵犯百姓，收降楚国嘅残兵败卒。另外呢，又吩咐喺江边鹦鹉洲嗰度嚟到造船。王翦足足用咗一年时间，将占咗个楚国嘅大片土地巩固好啦。咁咪鹦鹉洲做嘅战船呢，亦都做好啦嘛。王翦呢就下令留十万人马守江边，其他即刻跟从自己过江。嗰阵呢，匿埋喺江南兰陵嘅新任楚王就真系好似王翦讲嘅一样，不堪一击，一下子就俾秦军打败。嗰位自立为楚王嘅，亦都战死沙场。王翦啊，亲自统领大军入城。相传呢，话王翦嚟到一座山边，军士挖地整灶嚟到煮饭嗰阵呢，挖到个古碑出嚟，上边刻住十二个字：有石兵，天下争；无石陵，天下清。王翦呢就解唔掂，就揾当地人嚟问啊嘛。当地嘅人呢就讲，呢座山呢，自从周平王东迁洛阳之后，老百姓一直喺呢座山嚟到开采石矿嘅，故此呢座山系叫做石山，一直都出产好多石嘅。哈，唔知点解近日就冇到石啦。这个石碑亦唔知边个整噶噃。王翦一听就心中领悟，哦。有石兵，天下争；无石陵，天下清。即是话出产石矿嗰阵呢，天下纷争；无石啦，嗰阵天下就太平。而家已经冇石开采啦，所以天下太平。王翦就将呢个地方安个名叫做无石。据说后来无

石院嘅名就由此而起嘅。咁依家呢，战国七雄，人口最多、国土最大嘅楚国，一共经历咗600多年，到此就被秦国灭咗啦。秦国就将楚国改为3个郡：南郡、九江郡、会稽郡。咁呢位大将王翦，前后用2年多嘅时间就灭咗楚国，立下大功。知嗰位王翦呢，佢一翻到咸阳，就向秦王告老还乡。秦王嬴政呢，就赏赐咗20,000两黄金俾佢，仲封咗佢个仔王斌做大将。咁依家呢，6国已经灭咗4个咯噃，只系剩翻燕国同齐国。秦王嬴政即刻调动兵马，要灭咗燕国。一提起燕国啫，秦王就咬牙切齿，急不及待。呢口气啊，佢已经忍咗几年噶啦。本来4年前，佢就派王翦带领大军要灭咗燕国噶啦，只系因为天气反常，士兵水土不服，咁先至冇打得成。点解秦王嬴政咁嬲一个小小嘅燕国呢？梗系啦，边个唔知道荆轲刺秦王嘅事啊？几乎搞到佢连命都冇埋噶嘛。而家就讲讲荆轲刺秦王嘅故事啦。各位都仲记得啊？嗰年燕国太子丹嚟秦国做人质，就讲明秦国派大夫去燕国做相国噶。点知秦国呢，一扣留咗太子丹之后，不但冇派人去燕国噃，反而勾结赵国，鼓励赵国去攻打燕国，就占咗燕国30多座城池。燕国大王呢，嗰阵先知道上咗秦国嘅当，已经悔之莫及。嗰个太子丹呢，就留喺秦国，足足做咗7年俘虏。嗰年秦国啱啱灭咗韩国，出兵去攻打赵国。嗰个太子丹呢，就知道秦国打完赵国，一定会跟住嚟攻打燕国㗎啦。就出钱叫人偷偷带咗封书信返去燕国，就劝燕国嘅大王要及早防备。另外呢，就请大王即刻派使者嚟秦国，就话大王年老有病，要求接返太子丹返去接位。咁燕国大王收到自己嘅仔呢封书信，一方面就加强戒备，一方面就派使者去秦国想接返太子丹返嚟。自嗰位秦王嬴政就唔係咁易上当，佢对个使者讲，太子既然嚟咗秦国，就唔係咁易返扯啦。太子如果想返返去燕国，除非等到天上飞鸟白头，地下马匹生角啦。太子丹知道秦王唔肯俾自己扯，就冒险逃亡。佢收埋咗个做生意嘅人，就扮做佢嘅随从，就跟埋佢运出函谷关，就趯咗返去燕国。太子丹就返到燕国之后呢，嗰个燕国大王呢，因为自己已经年老啦，就将燕国嘅大事交晒俾太子丹嚟到掌管。太子丹就发誓一定要不惜一切保住燕国嘅江山。佢又恨嬴政不守信义，将自己扣留喺度做人质，滞留喺秦国7年咁耐。佢係立誓一定要报仇。呢位太子丹，佢将自己嘅身家财产就攞晒出嚟，大量收养宾客，搜罗人才。嗰阵啊，燕国呢已经十分衰弱㗎啦。哈，太子丹呢

佢一个人居然收留咗3000多宾客，其中呢有3勇士，一个叫夏甫，一个叫宋衣，还有一个叫做秦武阳。这3人都是武艺高强、胆量过人的勇士来的。那阵呢，各位曾经同长安军一起作反的秦国大将范乌琪，在离开秦国之后呢，一直匿在燕国的深山密林之中。而家听闻太子丹好客，他就在山中走出来投奔太子丹。太子丹就十分欢喜，将范乌琪当上宾来对待，特别在易水河边起了座公馆给范乌琪住。咁个燕国太傅呢就嚟劝太子丹啦，佢话依家秦国正系想进攻我哋燕国，秦王就最嬲范乌琪噶嘛，太子收留咗范将军，咁秦国就更有藉口攻打我哋啦。秦强燕弱，都是玉石俱焚，不但保唔住范将军，连燕国社稷亦难存，不如就将范将军送去匈奴嗰边嚟到避难，免至招引秦国嘅进犯咯。自太子丹就唔肯，佢话范乌琪喺穷困之中嚟投奔我，佢系信得过我啫。如果我因为怕咗秦国，将佢送去匈奴，咁啊即系借匈奴之手杀咗范将军，唉，咁做于心何忍呢？而且秦国一心想灭燕国，秦王认证佢全心要独霸天下，佢点都唔会放过我哋燕国噶啦，唯有想办法同佢斗到底，死里求生，好过喺住白白等住佢嚟进攻啊！太傅，你有乜嘢办法能够力挽狂澜，救燕国于危亡呢？太傅就话：唉，同秦国斗有如以卵击石，神才疏智浅，有心无力，冇办法为太子筹划。不过神有个朋友叫做田光，年纪虽然老啲，自此人又拥有谋交游广阔，结识天下英豪，不如请田光老先生嚟同佢商议下，或者佢仲有啲办法。太子丹呢就即刻派太傅去请田光入宫相见。太子丹一直企喺门口外边嚟到等候，太傅就带住田光嚟啦。一到门口啫，太子丹就恭恭敬敬上前，亲自打开车门，扶住田光老先生落车，一直扶佢上台阶，扶到入宫中。太子丹亲自请田光坐在上座，然后就对田光讲：今日秦国强横，秦燕两国势不两立，老先生智勇相全，望老先生能够出谋献策挽救燕国。田光呢就只是叹一口气：唉，太子，一匹骏马在壮年时候一日千里快如疾风，知道那匹马衰老啦，咁就算找匹3的劣马同佢比赛都快过佢啦。岁月不饶人，太傅只记得老夫田光后生嗰阵仲能够驰骋千里，唔记得田光依家已经垂垂老矣啦。太子丹呢就讲啦：老先生过谦啦，我有件大事想求老先生帮忙。依家秦国灭咗赵国，
眼睇住就快要进攻我哋㗎喇。我哋燕国就算倾全国之兵，亦冇辦法抵挡得秦国一国军。我想搵到一位有谋有勇嘅勇士，扮作使者去见秦王应征，最好就能够好似当年曹沫劫持齐桓公咁，捉住秦王，逼佢将侵犯诸侯嘅土地通通还返嚟。

驱战一个人嚟呢？乾光就拧嘅拧头，难啊难啊！太子收养宾客三千，就唔知有几多位用得上嘅勇士呢？太子丹就即刻召夏父、宋义、秦武、杨三个勇士入宫。乾光见呢三位勇士，果然都生得身体魁梧，相貌威武，雄风斗斗，豪气逼人。之乾光同佢三个倾咗一轮之后呢，就对太子丹讲：太子宾客三千，先挑到呢三个。唉，顾之言都仲系算系一名武士，至少老夫睇嚟呢，冇一个用得嘅。虽则佢哋三个都系孔武有力，但系喜怒流露于外。秦王嬴政为人系聪明机智，善于察言观色噶嘛，派咁嘅人去到秦国。一入秦王宫殿，一下就被秦王识穿啦。太子丹听到咁讲，就求田光：老先生，燕国嘅人才就係咁多，既然都不能够承担大任，咁老先生能否帮忙去搵一个返嚟呢？田光就諗咗好耐，然后讲：咁老夫有位朋友姓荆名柯，荆柯是齐国大夫庆封的后代，因为不能容于齐国，所以改姓荆。荆柯亡命四方，冇人赏识佢，而家就流落喺燕国，因为贫穷老倒，老夫啊时常周济佢，故此佢同老夫亦有啲交情。荆柯此人精通剑术，不但武艺高强，而且胆略过人，喜怒不露于外。荆柯或者可以担起呢个重担喎。太子丹就即刻将自己用嗰部马车交俾田光，请田光去揾荆柯翻嚟。太子丹亲自送田光出门口。田光上车之后，太子丹就嘱咐佢：老先生，呢件事关系到燕国嘅存亡，请老先生千祈唔好传出去嘛。田光啊笑笑口讲：唉，太子放心，放心得啦。田光就坐住太子部马车，一直就开去京城闹市。远远就见到个荆柯，饮到有七分醉意，一边行一边喺住唱歌。荆柯嘅朋友高渐离就敲住件乐器啊，跟住尾，两个一唱一和。荆柯满怀国破家亡嘅仇恨，一身本事啊无人赏识，故此满肚怨气，越唱就越激昂。唱下唱下就变成放声痛哭。田光就即刻落车接住佢，就接咗荆柯返屋企。田光就叫左右退下，就对荆柯讲：我知道你系个有胆有谋嘅壮士，一直就怀才不遇，有志难伸。今日有件惊天动地嘅大事非你不可，呢件事本来我亦义不容辞，而田光今日年老体衰，有心无力，就冇办法帮得你啊，只好靠你独力去承担。跟住田光就将太子丹想派人去杀秦王嘅事讲出嚟。荆柯听完就话：老先生有命，我点敢不从？为天下除害，我万死不辞。田光就话：好，呢件系有去无回，赴汤蹈火之事，本来应该由老夫自

0: 己去，而家由你嚟代我。老夫受太子丹咁大嘅恩惠，不能以身殉国，反而要令太子担心，怕人多会泄露机密。今日老夫就辞别庄氏，将一切拜托俾你。老夫嘅魂魄追随庄氏千里立功。讲完，呢个田光突然攞起佩剑，向住自己喉咙就割过去。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八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经济内生增长，自主发展的底气所在。我国人口多，市场大，产业全，发展动能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难以替代，这是我们经济内生增长、自主发展的底气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让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1: 6月22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部推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
2: 肇庆林地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是岭南道地药材最大的主产区。张爱军先后来到高腰区小乡镇、乐城镇，深入高腰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等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调研肉桂南药产业发展情况，并围绕南药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产业集群打造、中医药食养产业发展等方面，与有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张爱军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有效举措，推动南药这一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转化。要全面梳理研究肇庆各地优质南药资源，学习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及前沿动态，立足大市场，找准小切口，推动资源深度挖掘、高效开发，壮大现代化南药产业集群，努力把肇庆南药打造成具有显著区域特色、集约规模化发展、品牌影响力强的肇字号农业大单品。要坚持全产业链思维，持续做好南药土特产文章，推动育苗、种植、流通、加工、销售、应用等全过程发力，全链条提质，聚焦精深加工，进一步强链补链扩链，强化龙头企业带动，提升产业科技含量，不断拓展药膳养生、香料香薰、美妆等南药加多元业态，培育药食同源大市场、新消费，全面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业竞争力。要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依托南药资源大力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坚持市级统筹、县域突破，强化市南药产业发展工作专班统筹指导，各职能部门协同作战，鼓励各地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为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交上一份高质量的产业答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张爱军来到乐城镇仙人坑村，看望老党员、老干部欧瑞明，向他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欧瑞明已有50年党龄，一直坚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支持农村建设发展。张爱军走进欧瑞明家中，关切询问其生活和身体状况，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向他并通过他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慰问。张爱军表示，老党员勇于担当、无私奉献、作风优良，是党的宝贵财富，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继续关心肇庆发展，更好发挥余热。各级党组织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照顾好老党员的晚年生活。全市广大党员要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 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齐心协力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幸福画卷。市领导谢桂坤参加活动，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今天2026年广东高考正式放榜，眼下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科学规划志愿、防范招录诈骗成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的重点工作。
2: 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今天公布，其中普通类本科历史总分440分，物理总分425分，普通类专科历史总分200分，物理总分200分。今年我省高考志愿填报将分两个时间段进行，第一个时段为6月28日9时开始到6月29日16时，这个时段仅仅填报需要政审、面试、体检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的专业组志愿，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的专业组志愿。考生报考这些院校专业组志愿必须在这一个时段来填报，并且进行网上志愿填报确认。第二个时段是从6月29日19时开始到7月4日16时，除了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以外，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类型的院校专业组志愿都要在这一个时间段来进行填报，并且进行网上确认。分数线出炉后，考生该如何精准科学填报志愿？高要区第一中学高三任课教师给出专业报考建议，提醒考生摒弃唯分数论，以全省位次为核心依据，合理搭建志愿梯度。
4: 广东高考每年试卷难度分数线浮动大，全省位次才是填报核心依据。拿今年排位对照近三年院校录取最低位次，不要只看往年录取分数，避免因分数线波动误判院校难度，也不要一味扎堆计算机、师范、临床医学这些热门专业，分数不足容易滑档。冷门专业好像玲珑、地质、水利等，录取门槛更低，行业稳定，有专项优势，适合求稳考生。
5: 以充文补搭建

0: 志愿梯度逐字细读高校招生的章程，这是录取的依据，包括了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身体的条件限制以及单科成绩的要求或者是学费的标准，建议勾选服从调剂，除非你做好了滑档到下一个批次的心理准备。录取的过程中，我们有防诈骗的意识，我们的信息来源的渠道一定要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或者是各大高校的官方网站，如果收到了短信或者是电话，我们要仔细的甄别。
1: 随着高考放榜，各类涉考电信诈骗、消费陷阱进入高发期，教育公安部门提示，考后收到的官方短信均不附加网址链接，只是提醒查分渠道。凡是让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交钱的，多留个心眼。一旦遭遇诈骗，务必留拨打96110反诈预警专线或110报警。
2: 目前，我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高腰段水位于近日明显上涨，预计未来两天该段水位仍将继续攀升。
1: 6月24日上午10时，记者来到高腰水文站，看到现场实时水位已接近6.35米，且仍呈上涨趋势。随后，记者随同水文站工作人员搭乘水文测船，对西江高腰段全域江面开展流量及泥沙常态化监测作业。工作人员在船舷侧操作专业设备，精准采集水样与泥沙样本，全面获取各项核心水文参数。经电脑端实时分析，当前流量为29400立方米每秒。鉴于西江高腰段水位持续走高，高腰区水文中心已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强化信息报送时效，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受2026年西江第一号洪水影响，当前高腰水文站水位 6.35 米，逐步逼近洪峰，预计今晚出现约 6.5 米洪峰。本站是西江重要控制站，全员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水位流量、泥沙等监测设备校核频次，实时报送水情数据，支撑防洪调度。请沿江单位加强地位巡查，群众远离河滩堤岸，水上作业及时停工。群众可关注广东水文公众号查看水情。
2: 连日来，高腰区晴热天气持续，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6月22号白天，高腰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莲塘录得最高气温35.1摄氏度。高温天气下，市民需注意防暑降温。
1: 记者从区气象局获悉，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已加强为超强台风。未来区气象局天气炎热，雷雨逐渐趋于明显。区气象局提醒市民进行户外活动或作业时，地强降水、防晒。以及需注意防范雷电、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对安全的影响。
4: 局部有雷阵雨，24日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25到26度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4度。展望27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
1: 针对高温晴热天气，若补水不足或饮食不当，极易出现头晕、乏力、恶心、胸闷等中暑先兆症状，严重时可引发热痉挛、热衰竭甚至热射病。医生提醒，市民一旦出现大汗不止、神志模糊、高热不退等重症中暑表现，应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采取物理降温措施，并第一时间就医。高温天气下，老年人、儿童及户外作业人员更需加强防护，避免长时间暴晒，合理安排作息，谨防高温引发的健康问题。
5: 外出的话也要最好就戴一些遮阳帽啊，还有那个遮阳伞啊，避免晒伤。第二个就是要多饮水啊，以温水为主，避免过多的饮用这个冰冻的水。可以适当吃一些绿豆啊、冬瓜、西瓜等解暑的一些食品。
2: 各位观众，如果你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

0: 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高温下在外作业人员怎样去预防中暑。盛夏酷暑，高温条件下劳动工作的人员由于体力透支较大，非常容易造成中暑现象，所以在饮食和营养方面应该要多补充一些水分、食盐和水溶性维生素等。高温作业人员体内热量消耗大，出汗多，身体的生理代谢往往发生一些改变，例如话口水和胃液分泌减少，胃酸浓度降低等等。由于汗液的大量蒸发，机体内所需的钾、钠、钙等的无机盐以及水溶性维生素也都随着汗液排出体外，如果不及时补充所排出去的水分和氯化钠，将会引起水盐代谢混乱，出现一系列的病理现象。早期有食欲不振、恶心、头晕、疲乏无力、四肢酸困、体力下降，严重的时候会引起血液浓缩，甚至是发生抽筋或者是中暑晕倒。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每人每日至少应该要补充水分 5000cc 左右，补充食盐15-25克以上。补充的方法可以是经常饮啲嘅盐开水，每500克的水当中加入食盐1克左右就最适宜啦。仲可以饮盐茶水、咸嘅绿豆汤、咸菜汤同埋含盐汽水等等，呢啲既可以消暑解渴，又能够及时补充必须嘅食盐，对预防中暑非常之有效。好啦，呢期嘅节目就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客。
1: 中国四大名烟，段彦居首。自唐代起，段彦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段彦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0: 膏药段彦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彦中至宝。
1: 膏药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彦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段彦十大名坑，而端燕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三界最美高邀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经济内生增长，自主发展的底气所在。我国人口多，市场大，产业全，发展动能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难以替代，这是我们经济内生增长、自主发展的底气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让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7: 6月22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部推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
8: 肇庆林地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是岭南道地药材最大的主产区。张爱军先后来到高腰区小乡镇、乐城镇、

0: 深入高腰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等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调研肉桂南药产业发展情况，并围绕南药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产业集群打造、中医药食养产业发展等方面，与有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张爱军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有效举措，推动南药这一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转化。要全面梳理研究肇庆各地优质南药资源，学习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及前沿动态，立足大市场，找准小切口，推动资源深度挖掘，高效开发，壮大现代化南药产业集群，努力把肇庆南药打造成具有显著区域特色、集约规模化发展、品牌影响力强的肇字号农业大单品。要坚持全产业链思维，持续做好南药土特产文章，推动育苗、种植、流通、加工、销售、应用等全过程发力，全链条提质，聚焦精深加工，进一步强链补链扩链，强化龙头企业带动，提升产业科技含量，不断拓展药膳养生、香料香薰、美妆等南药加多元业态，培育药食同源大市场、新消费，全面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业竞争力。药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依托南药资源大力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坚持市级统筹、县域突破，强化市南药产业发展工作专班统筹指导，各职能部门协同作战，鼓励各地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为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交上一份高质量的产业答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张爱军来到乐城镇仙人坑村，看望老党员、老干部欧瑞明，向他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欧瑞明已有50年党龄，一直坚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支持农村建设发展。张爱军走进欧瑞明家中，关切询问其生活和身体状况，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向他并通过他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慰问。张爱军表示，老党员勇于担当、无私奉献、作风优良，是党的宝贵财富，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继续关心肇庆发展，更好发挥余热。各级党组织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照顾好老党员的晚年生活。全市广大党员要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齐心协力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幸福画卷。市领导谢桂坤参加活动，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今天2026年广东高考正式放榜，眼下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科学规划志愿、防范招录诈骗成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的重点工作。
0: 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今天公布，其中普通类本科历史总分440分，物理总分425分，普通类专科历史总分200分，物理总分200分。今年我省高考志愿填报将分两个时间段进行，第一个时段为6月28日9时开始到6月29日16时，这个时段仅仅填报需要政审、面试、体检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的专业组志愿，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的专业组志愿。考生报考这些院校专业组志愿必须在这一个时段来填报，并且进行网上志愿填报确认。第二个时段是从6月29日19时开始到7月4日16时，除了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以外，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类型的院校专业组志愿都要在这一个时间段来进行填报，并且进行网上确认。分数线出炉后，考生该如何精准、科学填报志愿？

0: 校区第一中学高三任课教师给出专业报考建议，提醒考生摒弃唯分数论，以全省位次为核心依据，合理搭建志愿梯度。
1: 广东高考每年试卷难度、分数线浮动大，全省位次才是填报核心依据。拿今年排位对照近三年院校录取最低位次，不要只看往年录取分数，避免因分数线波动误判院校难度。也不要一味扎堆计算机、师范、临床医学这些热门专业，分数不足容易滑档。冷门专业好像玲珑、地质、水利等，录取门槛更低，行业稳定，有专项优势，适合求稳考生。
2: 以充稳补搭建志愿梯度，逐字细读高校招生的章程，这是录取的依据，包括了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身体的条件限制以及单科成绩的要求，或者是学费的标准，建议勾选服从调剂，除非你做好了滑档到下一个批次的心理准备。录取的过程中，我们有防诈骗的意识，我们的信息来源的渠道一定要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或者是各大高校的官方网站。如果收到了短信或者是电话，我们要仔细的甄别。
0: 随着高考放榜，各类涉考电信诈骗、消费陷阱进入高发期，教育公安部门提示，考后收到的官方短信均不附加网址链接，只是提醒查分渠道。凡是让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交钱的，多留个心眼。一旦遭遇诈骗，务必留拨打96110反诈预警专线或110报警。
3: 目前，我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高腰段水位于近日明显上涨，预计未来两天该段水位仍将继续攀升。
0: 6月24日上午10时，记者来到高腰水文站，看到现场实时水位已接近6.35米，且仍呈上涨趋势。随后，记者随同水文站工作人员搭乘水文测船，对西江高腰段全域江面开展流量及泥沙常态化监测作业。工作人员在船舷侧操作专业设备，精准采集水样与泥沙样本，全面获取各项核心水文参数。经电脑端实时分析，当前流量为29400立方米每秒。鉴于西江高腰段水位持续走高，高腰区水文中心已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强化信息报送时效，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受2026年西江第一号洪水影响，当前高腰水文站水位 6.35 米，逐步逼近洪峰，预计今晚出现约 6.5 米洪峰。本站是西江重要控制站，全员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水位流量、泥沙等监测设备校核频次，实时报送水情数据，支撑防洪调度。请沿江单位加强堤位巡查，群众远离河滩堤岸，水上作业及时停工。群众可关注广东水文公众号查看水情。
3: 连日来，高腰区晴热天气持续，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6月22号白天，高腰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莲塘录得最高气温35.1摄氏度。高温天气下，市民需注意防暑降温。
0: 记者从区气象局获悉，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已加强为超强台风。未来区气象局天气炎热，雷雨逐渐趋于明显。区气象局提醒市民进行户外活动或作业时，地强降水、防晒。以及需注意防范雷电、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对安全的影响。
5: 局部有雷阵雨，24日多云渐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20温26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4度。展望27多云渐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
0: 针对高温晴热天气，若补水不足或饮食不当，极易出现头晕、乏力、恶心、胸闷等中暑先兆症状，严重时可引发热痉挛、热衰竭甚至热射病。医生提醒， 市民一旦出现大汗不止、神志模糊、高热不退等重症中暑表现，应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采取物理降温措施。

0: 并第一时间就医。高温天气下，老年人、儿童及户外作业人员更需加强防护，避免长时间暴晒，合理安排作息，谨防高温引发的健康问题。
1: 外出的话也要最好就戴一些遮阳帽啊，还有那个遮阳伞啊，避免晒伤。第二个就是要多饮水啊，以温水为主，避免过多的饮用这个冰冻的水。可以适当吃一些绿豆啊、冬瓜、西瓜等解暑的一些食品。
2: 各位观众，如果你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三二一 ，Go！
1: Sir，
2: 其實我都仲係好緊張。
3: 幾信心？
4: 每個人都有唔同嘅設計，
1: 有少少追夢嘅感覺咯。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高温下在外作业人员怎样去预防中暑。盛夏酷暑，高温条件下劳动工作人员由于体力透支较大，非常容易造成中暑现象，所以在饮食和营养方面应该要多补充一些水分、食盐和水溶性维生素等。高温作业人员体内热量消耗大，出汗多，身体的生理代谢往往发生一些改变，例如话口水和胃液分泌减少，胃酸浓度降低等等。由于汗液的大量蒸发，机体内所需的钾、钠、钙等的无机盐以及水溶性维生素也都随着汗液排出体外，如果不及时补充所排出去的水分和氯化钠，将会引起水盐代谢混乱，出现一系列的病理现象。早期有食欲不振、恶心、头晕、疲乏无力、四肢酸困、体力下降，严重的时候会引起血液浓缩，甚至是发生抽筋或者是中暑晕倒。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每人每日至少应该要补充水分 5000cc 左右，补充食盐15-25克以上。补充的方法可以是经常饮啲嘅盐开水，每500克的水当中加入食盐1克左右就最适宜啦。仲可以饮盐茶水、咸嘅绿豆汤、咸菜汤同埋含盐汽水等等，呢啲既可以消暑解渴，又能够及时补充必需嘅食盐，对预防中暑非常之有效。好啦，呢期嘅节目就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0: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你知唔知点解啊？
1: 点解啊？
0: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1: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0: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1: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

0: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1: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2: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3: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4: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样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8: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9: 习近平论经济内生增长，自主发展的底气所在。我国人口多，市场大，产业全，发展动能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难以替代，这是我们经济内生增长、自主发展的底气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让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8: 6月22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部推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
9: 肇庆林地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是岭南道地药材最大的主产区。张爱军先后来到高腰。

0: 区小乡镇乐城镇深入高腰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等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调研肉桂南药产业发展情况，并围绕南药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产业集群打造、中医药食养产业发展等方面，与有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张爱军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有效举措，推动南药这一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转化。要全面梳理研究肇庆各地优质南药资源，学习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及前沿动态，立足大市场，找准小切口，推动资源深度挖掘，高效开发，壮大现代化南药产业集群，努力把肇庆南药打造成具有显著区域特色、集约规模化发展、品牌影响力强的肇字号农业大单品。要坚持全产业链思维，持续做好南药土特产文章，推动育苗、种植、流通、加工、销售、应用等全过程发力，全链条提质，聚焦精深加工，进一步强链补链扩链，强化龙头企业带动，提升产业科技含量，不断拓展药膳养生、香料香薰、美妆等南药加多元业态，培育药食同源大市场新消费，全面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业竞争力。药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依托南药资源大力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坚持市级统筹、县域突破，强化市南药产业发展工作专班统筹指导，各职能部门协同作战，鼓励各地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为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交上一份高质量的产业答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张爱军来到乐城镇仙人坑村，看望老党员、老干部欧瑞明，向他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欧瑞明已有50年党龄，一直坚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支持农村建设发展。张爱军走进欧瑞明家中，关切询问其生活和身体状况，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向他并通过他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慰问。张爱军表示，老党员勇于担当、无私奉献、作风优良，是党的宝贵财富，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继续关心肇庆发展，更好发挥余热。各级党组织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照顾好老党员的晚年生活。全市广大党员要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齐心协力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幸福画卷。市领导谢桂坤参加活动，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今天2026年广东高考正式放榜，眼下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科学规划志愿、防范招录诈骗成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的重点工作。
0: 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今天公布，其中普通类本科历史总分440分，物理总分425分，普通类专科历史总分200分，物理总分200分。今年我省高考志愿填报将分两个时间段进行，第一个时段为6月28日9时开始到6月29日16时，这个时段仅仅填报需要政审、面试、体检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的专业组志愿，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的专业组志愿。考生报考这些院校专业组志愿必须在这一个时段来填报，并且进行网上志愿填报确认。第二个时段是从6月29日19时开始到7月4日16时，除了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以外，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类型的院校专业组志愿都要在这一个时间段来进行填报，并且进行网上确认。分数线出炉后，考生该如何精准、

0: 科学填报志愿。高要区第一中学高三任课教师给出专业报考建议，提醒考生摒弃唯分数论，以全省位次为核心依据，合理搭建志愿梯度。
1: 广东高考每年试卷难度分数线浮动大，全省位次才是填报核心依据。拿今年排位对照近三年院校录取最低位次，不要只看往年录取分数，避免因分数线波动误判院校难度，也不要一味扎堆计算机、师范、临床医学这些热门专业，分数不足容易滑档。冷门专业好像玲珑、地质、水利等，录取门槛更低，行业稳定，有专项优势，适合求稳考生。
2: 以充稳补搭建志愿梯度，逐字细读高校招生的章程，这是录取的依据，包括了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身体的条件限制以及单科成绩的要求，或者是学费的标准。建议勾选服从调剂，除非你做好了滑档到下一个批次的心理准备。录取的过程中，我们有防诈骗的意识，我们的信息来源的渠道一定要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或者是各大高校的官方网站。如果收到了短信或者是电话，我们要仔细的甄别。
0: 随着高考放榜，各类涉考电信诈骗、消费陷阱进入高发期，教育公安部门提示，考后收到的官方短信均不附加网址链接，只是提醒查分渠道。凡是让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交钱的，多留个心眼。一旦遭遇诈骗，务必留拨打96110反诈预警专线或110报警。
3: 目前，我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高腰段水位于近日明显上涨，预计未来两天该段水位仍将继续攀升。
0: 6月24日上午10时，记者来到高腰水文站，看到现场实时水位已接近6.35米，且仍呈上涨趋势。随后，记者随同水文站工作人员搭乘水文测船，对西江高腰段全域江面开展流量及泥沙常态化监测作业。工作人员在船舷侧操作专业设备，精准采集水样与泥沙样本，全面获取各项核心水文参数。经电脑端实时分析，当前流量为29400立方米每秒。鉴于西江高腰段水位持续走高，高腰区水文中心已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强化信息报送时效，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受2026年西江第一号洪水影响，当前高腰水文站水位6.35米，逐步逼近洪峰，预计今晚出现约6.5米洪峰。本站是西江重要控制站。全员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水位流量、泥沙等监测设备校核频次，实时报送水情数据，支撑防洪调度。请沿江单位加强低位巡查，群众远离河滩堤岸，水上作业及时停工。群众可关注广东水文公众号查看水情。
3: 连日来，高腰区晴热天气持续，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6月22号白天，高腰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莲塘录得最高气温35.1摄氏度。高温天气下，市民需注意防暑降温。
0: 记者从区气象局获悉，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已加强为超强台风。未来区气象局天气炎热，雷雨逐渐趋于明显。区气象局提醒市民进行户外活动或作业时，地强降水、防晒。以及需注意防范雷电、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对安全的影响。
5: 局部有雷阵雨，24日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20到26度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4度。展望27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
0: 针对高温晴热天气，若补水不足或饮食不当，极易出现头晕、乏力、恶心、胸闷等中暑先兆症状，严重时可引发热痉挛、热衰竭甚至热射病。医生提醒， 市民一旦出现大汗不止、神志模糊、高热不退等重症中暑表现，应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采取物理降温措施，并第一时间就医。高温天气下，老年人、儿童及户外作业人员更需加强防护，避免长时间暴晒，合理安排作息，谨防高温引发的健康问题。
6: 外出的话也要最好就戴一些遮阳帽啊，还有那个遮阳伞啊，避免晒伤。第二个就是要多饮水啊，以温水为主，避免过多的饮用这个冰冻的水。可以适当吃一些绿豆啊、冬瓜、西瓜等解暑的一些食品。
3: 各位观众，如果你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8: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9: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0: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1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9: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1: 星夜星情，
9: 全新开播，
1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9: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1: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9: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9: 星光照夜色，
11: 点歌倾心情，
9: 星夜星情。
12: 欢迎大家锁定 FM 105.9，嚟到咗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啦。星期三晚上继续会有巴达喺直播室陪住大家。当然啦，我哋嘅视频号都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去搜索“容遇相识”入嚟同我一齐倾下偈噶。当然，靓哥继续陪伴大家，嚟自彭羚嘅呢首作品《我有我天地》。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K。

0: 间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6: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5: 星夜星情，
6: 全新开播，
5: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6: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5: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6: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5: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

归枪，即使火车已擦过国界土壤，得不到关心，得不到真心，即使可走遍世界到处一样。何时何人同样靠着门墙，伴我说说笑笑。

0: 标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发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00。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6: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5: 星夜星情，
6: 全新开播，
5: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6: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5: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6: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5: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2: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2: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2: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4: 新创作歌曲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2026年嘅6月25号星期四，农历嘅5月11。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4度，吹偏南风2到3级，湿度介乎50%到85%之间。预计从25到27号，我省中北部嘅市县雷雨将会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大，并且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其余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嘅雷阵雨。随住雷雨嘅增多，全省35度以上嘅高温范围缩细，但系中南部嘅部分市县仍然有35摄氏度以上嘅高温天气。今朝嘅西江神韵播出嘅有由文千岁同梁兆森所演唱嘅《天子寻芳》，敬请欣赏。

0: 主送，我俾个心肝你食，你当系狗肺喎，甚至真系心疼咯。
1: 朕不过同你讲下笑啫嘛，朕都相信你

0: 风从何处来呀、
1: 啊？风，哦，你是有个新窗门上面花我的指数。
0: 又忽闻床下有怪声
1: 啊？系咩？冇啊？点解神妾听唔到嘅？哦、啊，
0: 朕明明听到床下底有声噶噃。人嚟、
1: 啊！慢慢慢，主上，等神妾睇下

0: 貓艷福真不千難。
1: 之上

咋会

0: 早上6:30。
1: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以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

0: 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欢迎宗师爷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

0: 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 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2: 从5G 到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

0: 易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斯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6: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0: 我是第3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下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细菌，君子以厚德追物。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4: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4: 今天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和粤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珠三角中南部市县34到37度，其余市县30到34度。广州市雷阵雨26到34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黄坤明主持召开携手共进155台资企业座谈会，把握新形势，共享新机遇，携手台胞台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孟凡丽出席。
0: 2026广东高考志愿填报6月28号开始，分两个时段进行。
4: 从破题开局迈向深层攻坚，广东主流媒体纵深推进系统性变革。
0: 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在深圳开幕。
4: 2026年广东惠民托育券开始发放，最高可领2000元。
0: 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达2249.7万个。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主持召开携手共进155台资企业座谈会，向广大台商介绍我省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谋划安排，并就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更好服务支持台胞台企发展听取意见建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深化粤台各领域交流交往，落细落实惠台暖企政策措施，携手台胞台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5: 会上，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介绍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冠龙节能、台升国际、工业妇联、南宝树枝、台达电子、鹏鼎控股、新锐科技、敏实集团、宇宏工艺、金力宝新材料、南海大兴、安杰鱼、宁门等台资企业代表先后发言，介绍企业在粤发展历程与当前投资布局情况。结合生产经营实践和行业发展态势，围绕台企更加深度参与广东各项建设，促进粤台经贸合作等，谈认识、说体会、提建议。大家表示，广东产业链供应链全，市场机遇多，营商环境好，各项支持政策给力，台胞台企在粤发展机遇无限，前景广阔，将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稳步推进增资扩产，努力培育落地更多新业务、新项目，在致力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拓展企业增长空间。黄坤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台胞台企和台湾实业界长期助力广东发展表示感谢，肯定大家意见建议贴合实际，富有建设性，要求有关部门和地市做好梳理对接，及时回应台胞台企需求，进一步细化完善配套举措，把服务保障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到位。黄坤明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两岸同

0: 毛亲情福祉始终牵挂在心，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为我们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更好服务和支持台胞台企发展，指明了方向。广东与台湾地缘相近，人员相亲，联系紧密，是改革开放后大陆与台湾开展经贸合作最早最密切的地区之一。广大台胞台企在这里深深扎根，创业兴业，拼搏奋斗，为广东发展、国家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生动诠释了粤台一家亲、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如今，粤台交流合作站上新起点，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这个新体现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让我们更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国始终是我们的底气所在。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事实，谁也无法改变。诚挚欢迎广大台胞台企前来寻找商机，投资兴业，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背靠祖国大陆，走向更广阔市场，实现更长远发展。这个新体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让我们更有条件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发展的积累，广东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实力有了新跃升，经济发展向新向强的态势更趋明显，正大力推进产业科技互促双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期待台胞台企更多参与进来，合力开展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配套，携手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抢占新领域新赛道。这个新体现在迈上新征程，奋进155，让我们更有空间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155时期，广东将锚定实现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这将释放巨量需求，带来巨大红利，为创新创业创造提供宽广舞台。热忱邀请广大台胞台企与广东同行，与祖国共进，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广东实践中，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这个新体现在粤港澳大湾区拔节生长，让我们更有动力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今天的大湾区建设其势已成，渐入佳境，集聚了强大势能，具备了硬核实力，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深化粤台交流合作提供了肥沃土壤和广阔空间。希望台胞台企抓住难得历史机遇，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在这里安居乐业，实现梦想。这个新体现在中央和省一系列利好政策加快落地，让我们更有信心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党中央部署实施了系列惠台政策，广东立足实际，出台一批支持台胞台企发展的配套举措，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经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希望台胞台企增强在粤发展信心，用好政策红利，积极拓展发展空间，不断做强做大。黄坤明说，广大台资企业和企业家朋友是粤台交流合作的见证者、参与者，也是贡献者、受益者。希望大家继续坚定选择广东，扎根广东，深耕广东，充分发挥优势，深度参与和助力广东155经济社会发展，当好桥梁纽带，吸引带动更多朋友到广东来，到粤港澳大湾区来，到大陆来，为促进粤台和两岸交流合作贡献更多智慧力量。广东将一如既往为台胞台企做好服务保障，推动两地走得更近更好。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我们将举行系列纪念活动，诚邀广大台湾同胞到广东走一走，看一看，在这里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省领导张虎、王希、冯中华、靳磊、唐毅峰，有关地市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有关单位、中直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台资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政黄楚平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人大工作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题，为省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干部做专题党课辅导。黄楚平强调， 要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实施好我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两个专项立法计划，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强化制度供给。要发挥好代表主力军作用，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联络站等融合共用，持续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通过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现场解答公众关心的志愿填报、招生政策等问题。今年高考志愿填报6月28号开始，分两个时段进行。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4: 省教育考试院院长李向明介绍，今年高考志愿填报6月28号开始，和去年一样分两个时间段进行。第一时段为6月28号9点至6月29号16点，第二时段为6月29号19点至7月4号16点。为了让考生更加清晰明了，志愿表上会专门标明哪些是第一时段填报，未标明的则为第二时段填报。
5: 第一时段仅填报西政审、体检、面试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专业组志愿和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专业组志愿。第二时段，除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外的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科类院校专业组志愿，均需在本时段填报并进行网上确认志愿信息。
4: 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高雷表示，今年广东高考志愿填报和招生录取政策总体保持平稳，只有一处调整，为保障高校专项计划顺利完成，对其批次做了优化。
6: 由原来在特殊类型招生批次调整到本科批次进行志愿填报和录取，招收国家公费师范生的高校专项计划按照相关政策还是放在提前录取批次的本科非精简院校中填报。
4: 今年广东平行志愿投档录取的原则依旧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所有考生、所有院校专业组均实行一次性投档。高雷：
6: 分数高者优先投档，轮到该考生投档时，从所填的第一个志愿开始，依次检索该批次考生所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一旦检索到尚未投满且符合投档要求，就进行投档。投档后同一批次其他院校专业组的志愿均失效，如果没有出现符合投档条件的，就会出现滑档。
4: 省教育考试院考试招生一处处长尤伟玲表示，想提高被心仪院校和专业录取的概率，可以从知己、知彼和知规三方面着手，结合自身成绩的排位、个人兴趣和志向、目标院校和专业往年的录取情况等综合考虑，同时也要充分了解志愿填报和投档录取的规则。
7: 填报时要按照充文宝的输入安排志愿，把自己最心仪、有可能够得着的院校专业组放到前面去冲，把和自己排位基本匹配的放在中间稳，把明显低于自己排位的放到后面去保。同一个批次我们建议尽量填满，志愿之间适当拉开梯度，最大程度的避免滑档的风险。
1: 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党中央赋予主流媒体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主流媒体必须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一年来，广东分级分类因地制宜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各媒体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持续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向市场要潜力，不断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本台报道。
0: 面对新的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广东主流媒体一体推进内容生产、在地服务、技术支撑、体制机制等各领域变革。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建强南方家客户端，羊城晚报报业集团重点打造以羊城派客户端为核心、第三方平台相配合的全媒体矩阵。广东广播电视台升级打造粤 TV 客户端，着力做大做强第三方头部账号， 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实现21财经、京视频两大客户端互为频道，一体运营。各媒体锚定智慧媒体建设方向，夯实数字技术底座，深化智能工具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媒体生产和运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建强南方智媒云技术平台，构建南方 AI 智能体智慧服务矩阵。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建成岭南文化大数据中心，推出岭南文化大模型和文化通智能体，建设岭南文化基因库、粤语语料库。广东广播电视台推进融合生产云平台建设，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如期开播。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研发全网传播效果分析系统，推出南方财经金融理财智能大模型算法。通过变革探索，广东主流媒体持续提升融媒生产传播力、主流舆论引领力、全媒运营服务力和媒联万物连接力，系统性变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呈现出趋势性变化。互联网思维全面增强，南方加客户端位列2025年地方媒体客户端排名全国第一， SOF 网端粉丝用户突破2500万，共建频道实现广东21个地市全覆盖。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核心端口月均发布量增长 114.3%， 流量增幅 139%。 广东广播电视台五个自有互联网平台和外部平台融媒账号总用户 7.21 亿，年传播量 507.88 亿人次。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旗下21财经客户端用户平均日活增长超 160%， 2025年客户端排名中位列全国财经媒体第一。内容质效明显跃升，各媒体以主流价值和传播效应兼具的好内容赢得受众，扩大影响，内容创作产能持续提升。深化打造月言、学习时节、月理轩等理论品牌栏目，让理论传播活起来。围绕十五运会等重大主题，推出同一个湾区同一个梦想等一批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报道和产品，让主题报道深下去，推动一批特色评论品牌拔节生长，让言论评论立起来。上线 IP 广东等四大国际传播平台，打造湾游引力、何以广东等品牌栏目，让外宣精品走出去。媒体加连接能力显著增强，2025年广东媒体发起喊全球吃广东荔枝活动，贯通荔枝种植、采摘、运输、消费、加工等全产业链，创新打造东方爱情果品牌 IP， 助力全省荔枝销售170万吨，销售额170亿元，有效提升了岭南荔枝品牌价值与市场效益。2026年以广货行天下为牵引，依托媒体加，助力智能家电、消费电子、风味特产、潮玩文创、特色文旅、岭南农产品等优质产品树品牌拓市场增销量。同时还深度参与粤 BA、 粤超两大赛事运营推广，助力广东体育城市联赛，打造全国知名 IP， 成为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激活赛事经济的重要引擎。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东媒体观察站牵头人张志安：
8: 如何进一步的统筹主流媒体和省内的科技企业和全国科技企业的协作，把人工智能在媒体应用场景当中的研发寻找得更精准，如何把工作室和个人 IP 的培育在媒体的机构内部探索出精准化并且可实施可持续的这个运营机制，我觉得广东的媒体的系统变革在推进和深化当中还会有更大的作为、更新的局面。
0: 当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正处于从推进转入深化的关键阶段，新起点上，广东主流媒体将努力推进十项重点工作，向深层攻坚全面迈进。一是以思想要岭南为牵引，突出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二是持续深耕重大主题宣传，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增强核心竞争力；三是提升评论言论能力，在舆论引导中举旗定向，引领风尚；四是突出精品意识，全方位提升视觉生产力和视觉表现力；五是打造大外宣格局，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六是推进组织架构变革和管理机制创新，激发可持续发展长效动能；七是推动数字赋能，夯实主流媒体变革技术支撑底座；八是强化品牌意识，通过推动放权赋能，打造一批个人 IP， 九是拓展媒体加功能，增强自我造血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后劲。十是坚持底线思维，坚决守牢系统性变革安全防。

0: 百舸争流，笃行致远。广东媒体曾以敢为人先的精神探路行业发展，引领时代风潮。在系统性变革这场时代大考中，当保持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奋斗姿态，通过变革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奋力谱写主流媒体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
1: 系统性变革以来，广东广播电视台坚持系统谋划、重点突破的工作思路，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取得阶段性成效。本台报道，
2: 一年来，广东广播电视台重大主题宣传爆款频出，建成智慧融媒生产管理平台，统筹指挥调度重大主题宣传。全国两会、十五运会、百千万工程、粤 BA、粤超等传播数据创新高。12件作品入选中宣部3好作品。外宣 Touch 矩阵多个产品入选国家级外宣重点项目。全媒体传播力全面跃升，粤 TV 客户端累计下载 1.62 亿次，用户规模、日均使用时长稳步增长，账号矩阵传播效能倍增，省内百强媒体账号榜单中广东台占比40%，融媒生产力显著增强，短视频评论全年传播量超10亿，评论员矩阵建设获评全国融合生产传播典型，工作室队伍打造出5个千万级矩阵、17个百万级账号，组建融媒采编轻骑兵，突发新闻移动端首发能力显著提升，产业转型初见成效，深耕媒体加文旅、媒体加少儿、媒体加体育、媒体加电商，打造岭南春晚等特色项目，探索在地化服务新路径，媒体赋能实体经济作用凸显。下一步，广东广播电视台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破频道壁垒，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常态化精品生产线，拓展微短剧、微纪录片等新内容形态，打造全台统一技术中台，以 AI 赋能全采编流程，优化媒体加运营模式，深耕垂直领域，完善考核激励与人员进退机制，激发队伍内生动力，不断推动系统性变革走深走实，取得新的成效。
3: 本台消息，6月27号，广东将在全网推出思想要岭南系列视频，第一季将播出至11月7号，每周六更新，在全省主流媒体所属新媒体平台省市县3级发布号、学习强国广东学习平台、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刊播，第一季共20集，包括经济、文化、科教、民生4个篇章，20名对话嘉宾将以个体视角讲述广东故事、大湾区故事、中国故事，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1: 本台消息，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昨天在深圳开幕。作为 APEC 经济体政府与中小企业对话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吸引各经济体政府代表、院士专家、企业代表等500多人参加，探讨亚太中小企业数字转型新路径，共享全球价值链融通发展新机遇。6月25号，论坛还将组织3条特色调研线路，全面覆盖亚太中小企业关心的核心议题，助力企业拓展全球市场。
3: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新航站楼 T3 航站楼开放国际业务，航线扩容，通关效能提质，口岸进出境客流、货流稳步攀升，对外开放活力持续增强。据广州海关消息，截至6月24号，今年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个月达到1000万客流规模，同比增幅超 21%， 创口岸历史同期新高。
1: 本台消息，日前，由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指导，广东省婴幼儿照护与早期发展行业协会主办的2026年惠民托育券发放活动在全省21个地市同步启动。即日起至8月31号，全省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均可登录月健通微信小程序，进入智慧托育专区，根据页面提示完成

0: 呼吁券申领，适用机构查询，券型核销全流程。广东省自2024年开始发放惠民托育券以来，近两年已发放超67万张，为婴儿家庭减免送托费用400多万元。
1: 本台消息，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定于今年8月在茂名市举办，目前部分赛事已率先开赛。昨天上午，大众特奥项目首金在飞镖团体赛中诞生，深圳队以总比分4-2战胜惠州队，夺得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大众特奥项目的首金。
0: 新闻浏览。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 1.41 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针对湖南、贵州多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毛巾被、冲锋衣、棉被等救灾物资 1.2 万余件套，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知明确，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日前印发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明确在全国范围严查假借二手车收购名义囤积转卖报废机动车及虚假灭失出口等行为，整治违规翻新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及销售不合格再制造件等行为，打击虚假报废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行为。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249.7 万个，同比增长 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5.1万个，同比增长 25.9%， 场站快充补能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 1.5 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
0: 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记者昨天从第七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
3: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

0: 363、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1: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2: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0: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1: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3: 爸妈。
4: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5: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6: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7: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6: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
7: 论天星自由。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噶。有相
6: 信，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8: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7: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1: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0: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

0: 节，
1: 一日二十四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0: 每日陪伴你十八小时，
1: 每日陪伴你十八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1: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